0: 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0: 议员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 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
6: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 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张文两岸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9月1日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外交政策研究与国际倡议中心亚太部主任舒赫拉特·伊尔加舍夫：
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0: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阿曼盖尔德·塔热诺夫：
10: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0: 白俄罗斯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拉奇科夫：
9: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0: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英伦：
11: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研究员西佐·恩卡拉：
9: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亚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0: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1: 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 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责任编辑王坤、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12: 评述，
3: 权威
12: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2: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13: 您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日前在上海成功举办，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本次活动围绕科技创新、中华文化等主题，探讨了新时代两岸青年的发展机遇和担当。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13: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当局相关机构罕见曝光了天宫4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指标。此前台军已计划自2026年起启动量产天宫4导弹，但因相关经费被台立法机构剔除，现在只得转回年度追加预算重新过审。那么台当局此时曝光天宫4的性能指标打的什么算盘？就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顺利举办，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文化、科创等领域互动交流。在当前台海局势下，这场民间青年交流活动对拉近两岸青年心理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就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深入解读。陈先生您好。
14: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首先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主要活动安排都有哪些。和以往同类交流活动相比，本次上海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备哪些突出的亮点与特色？
14: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多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接，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

0: 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季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1: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上海呢长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本次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的活动聚焦科创、文化等青年们关切的领域。那么陈先生，您认为上海自身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能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怎样的支撑呢？
0: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谷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接，真正实现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岛内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操弄政治对立，对于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与认知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

0: 给两岸青年交流设置人为壁垒。那么请问陈先生，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些障碍，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互信和认同？
1: 确实，我们看到自从民进党2016年执政以来，连续推行去中化的政策，不断的钳制打压两岸的交流，所以说使得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个人认为在当前两岸交流不断深化，但是同时又遇到政治干扰的一种背景之下，两岸青年的交流可以从信息破壁、民间深耕、机遇吸引、文化浸润和搭建长效的机制等多个维度持续的发力，循序渐进的增进两岸青年的互信和民族的认同。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点，关键在于拓宽信息互通的渠道，打破民进党构建的信息壁垒。岛内的舆论环境长期被台独叙事所裹挟，不少台湾青年接受经过筛选扭曲的片面信息，对大陆的发展现状存在误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破除台独的信息茧房，就必须依靠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体的载体，用台湾青年喜闻乐见的叙述方式，客观真实的展示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创发展的面貌，以生活化的内容替代生硬的宣讲，同时持续的扩大两岸青年双向实地的参访，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出岛内信息的闭环，亲身实地感受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用亲眼所见破除谣言偏见，这是消除认知偏差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我们也要深化两岸务实合作的这样一个机制，以发展的红利持续的增强祖国大陆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认同它其实根植于现实的获得感，单纯的文化参访不能够持久，要持续的完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实习、工作、学习、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提供项目对接、投融资等等全方位的服务，让台湾青年却是实实在在的看到获得发展的机会，明白两岸融合能够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用利益连接的方式筑牢情感的连接，促使台湾青年跳出民进党灌输的对立对抗思维，理性的看待两岸关系。当然第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持续的深耕民间的基层交往。官方的交流时常会受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但是民间的往来韧性非常的强，这是民进党当局想阻挠而不可能得逞的。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两岸青年通过社团、高校、行业协会、基层社群开展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搭建常态化的对话交流的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生活化的交流当中建立情感，放下刻板印象，实现从浅层相识到深度互信的转变。当然第四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必须强化中华文化的交流，夯实民族共同的精神根基。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层的精神纽带，持续开展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非遗文创等一些相关的交流活动，深挖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民俗文脉，可以进一步的引导台湾青年体悟到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逐步对冲岛内去中化教育带来的认知偏差。第五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从长效机制的一个角度来说也非常的必要，单次的研学论坛可能影响力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应当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走向常态化、项目化、长期化、机制化，持续的通过线上线下的一种互动，让两岸青年结为长期的一个伙伴。总之，民进党当局设置的壁垒可以阻隔一时的往来，却割裂不了两岸青年的血脉亲情。破除障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我个人认为，以交流消除误解，以机遇凝聚人心，以文化厚植认同，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危害，主动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
0: 没错，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当前祖国大陆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高速发展，为广大台青带来了哪些新机遇？ 而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助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1: 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几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即使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期台中科院罕见曝光了天宫四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指标。报道称，此前台军已计划自2026年起启动量产天宫四导弹，但因相关经费被台立法机构剔除，现在只得转回年度追加预算重新过审。如果明年预算仍不通过，天宫四项目将会被无限期推迟。那么，台中科院此时曝光天宫四的性能指标打的什么算盘？ 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报道称，台军方此前曾计划以361亿新台币生产两套天宫4防空系统和128枚拦截弹，但现在因为经费问题无法推进，一度被传将成为防务的孤儿。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中科院此时对外高调曝光天宫4性能指标有什么样的目的？
4: 天宫4导弹或者说强攻导弹的研制呢，历时多年，投入的经费也非常多。早在2014年年底，台中山科学院在一份专案报告中提到了代号为强攻专案的新型的导弹的研制计划，当时呢还叫天宫3增程型防空导弹。台当局在2015年首次列编五年共计超过70亿新台币的研发预算，在2020年这型导弹进行了多次试射，拦截了模拟的近程弹道导弹啊，当时使用天宫2B 进行改造，那么研制了一款靶弹。在2022年8月18号进行了强攻专案的初期作战测评，并且呢在2023年2月份台军宣告射高70公里的强攻1型测试完成，后续将开始量产。那么射高100公里的强攻2型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评估。台空军当时表示呢，已经将后续的量产项目呢纳入到部队整建规划。那么在2025年，这型导弹系统首次在台北航天展上正式公开。在2025年的报道呢，还显示按照计划，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就应该陆续量产了。初步计划生产两套系统，大约是128枚导弹。台防务部门呢也计划把天宫4导弹作为所谓的台湾盾牌的最外层的拦截网，可以和天宫3、天宫2，包括爱国者3以及 NASAMS 防空导弹等系统的进行综合使用，构建多层的防空反导网。在这其中呢，天宫4防空系统呢是它最外层的这套防空系统，可以说也是最关键的，并且呢纳入了它规划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当中。但是预算的草案呢遭到台立法机构或者说它的民意机构的大幅度的削减，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那么直接导致天宫4被排除在了采购的名单之外，甚至呢明年的预算都有可能难以编入。如果明年的预算都不能包含在内，那么整个项目呢将被无限期的推迟。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台军当然是着急了，台中山科学院更着急，毕竟之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如果这个项目无法落地将胎死腹中。那么这次公开相关数据呢，我想呢他还是想制造舆论热度，以此呢来反向施压，争取台立法机构尽早的批准相关的经费。所以我们也看到台防务部门计划呢把它的强攻导弹重新列入所谓的补充预算名单，然后呢重新提交审查。同时呢我想中山科学院呢也想通过公开强攻系统的性能渲染一下它的科研成果，为后续项目来争取一定的资金。
3: 是的，台中科院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争取预算，制造舆论氛围。报道还称，按照公开技术指标，天宫4防空系统的设计拦截高度至少70公里，拦截射程约150公里，拦截空域高于台军现有的爱国者以及天宫3防空反导系统，定位为高空反导防御装备，主要针对战术弹道导弹目标。那么张学峰先生，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天宫4防空系统的性能特点如何，和其他天宫系列导弹相比有哪些不同？
4: 首先呢它的射高更高，刚才您也谈到了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70公里，相较而言呢目前台军装备的爱国者3以及天宫3导弹最大的拦截高度大概是30公里，拦截高度提高了还能拓展它的拦截弹的射程，那么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拦截。爱国者3以及天宫3在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最大射程估计为30公里左右，那么天宫4可以进一步的拓展，预计呢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公里。为了提升导弹的性能呢，它还使用了复合材料发动机，减轻重量，增大射程。另外呢要想拦截70公里左右高度的目标，传统的导弹的空气舵面就几乎不起作用了，因为这里的空气非常稀薄了。所以呢按照台湾媒体的说法，天宫4上它的最上一级采用了推力矢量系统，当然它也有空气舵面协助进行机动， 那么为了实现更远的拦截距离，天宫四的反导系统呢还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可以实现更远的探测距离，可以对目标进行识别，而且呢它可以同时

0: 拦截多个来袭目标。台中山科学院还宣布呢，这型导弹最高速度为高超声速，当然这也是宣传噱头啊。很多远程防空导弹最大速度都超过了5马赫，理论上都是以高超声速飞行，但是呢，通常防空导弹它不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为了实现它的比较高的拦截高度、比较快的速度和拓展它的射程，强攻导弹采用了两级固体燃料发动机，而且呢采用中段惯性加末段雷达制导的方式，末端呢配备主动雷达导引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款导弹呢采用的是高爆破片战斗部，应该说呢在反导拦截弹中属于落后的设计。目前比较先进的反导拦截弹啊，多使用直接碰撞动能杀伤战斗部。那么这种战斗部呢，通过直接命中对方的弹体，增大它的毁伤效率，可以直接摧毁对方来袭导弹的战斗部。那么天宫四使用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呢，如果用于反导啊，它的毁伤效率比较低。要想提高它的毁伤效率，就必须加大战斗部的重量，加大破片的重量，这就导致呢整个导弹的体积过大，重量过大，当然价格也是飙升。它之所以用高爆破片战斗部而不使用更先进的动能杀伤战斗部，主要还是因为被台媒引以为傲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导精度啊，包括它的控制系统也难以提供足够的控制精度，所以呢不得已使用这种高爆破片战斗部，它无法直接命中目标，那么在目标附近呢爆炸，通过破片去毁伤来袭的导弹，这样的效率就会更低一些。
1: 按照台军的设想，如果天宫四导弹未来顺利量产列装，可与爱国者三导弹和天宫三型导弹配合，实现防空和反导的多层拦截目标。张玄峰先生，您认为台军这种所谓的分层防御的设想能实现吗？
0: 按照台军的设想呢，天宫四可以负责高层反导，天宫三和爱国者三负责低层反导，加上天宫四的射程也比较远，我判断呢大致两套这样的系统呢就可以覆盖整个台岛的空域，如果增加数量呢可以进一步强化这样的覆盖，当然它有可能重点部署在北部地区，重点呢保护台北。台军的设想是面对来袭的弹道导弹，先在高空拦截一波，那么对于未能拦截的导弹呢，再通过爱国者三和天宫三、天宫二进行拦截。但是呢，解放军的导弹不是台军的呆头呆脑的靶弹，天宫四导弹呢技术上有先天缺陷，天宫四连最基本的动能杀伤战斗部都没使用，整体的技术水平比较有限，即便列装台军也无法拦截大陆的高超声速导弹，因为高超声速导弹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机动飞行、大过载的机动飞行。那么大陆的弹道导弹呢也普遍采用了末端机动的技术，如果再对它采取这种多方向饱和打击的战术，它更是无法应对。另外呢，天宫四的最大射高70公里，如果作为高层反导系统还是有些低啊，如果对拦截效果进行评估之后发现未能有效拦截，这个时候再启用爱国者或者天宫三进行拦截，那恐怕就来不及了。那么作战的时候呢，解放军会首先摧毁台军的乐山雷达站，这里装备有普鲁扎雷达主要用来探测弹道导弹，那么支援台军的反导系统进行反导作战。那么把它摧毁之后呢，相当于摧毁了它探测距离最远的眼睛，然后呢再重点打击它的天宫四防空反导系统。而且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不仅仅包括高超声速导弹，包括弹道导弹，还可以使用无人机，可以使用反辐射导弹等多样化的手段，加之采用电钻系统对它的雷达进行干扰压制。那么在作战中呢，台军即便增加两套这样的系统，只是给解放军的导弹呢增加了两个高价值的靶子而已，这恐怕呢也是台当局之前没有及时拨付预算，这种防空系统迟迟不能列装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去旅行，在去旅行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
2: 也欢迎各位趣宝呢在上午9点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同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我们的邮箱大家记好了，是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晴会随时在线和您沟通。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继续一个有味道的问题。面团儿，在您心中呢能变出怎样的味蕾盛宴？
2: 疙瘩汤。大为对于这个面食啊实在是不是那么擅长啊，最会做的呢就是把那个小面团啊揪成一块一块的啊，扔到这个西红柿汤里，然后做一个这个
1: 疙瘩汤。
2: 但是
1: 会吃，
2: 有会吃的。说到面食啊，这个从黄土高原到东南沿海，从塞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您看啊，山西的这个油面质朴浸润啊，北方杂粮独有的谷物清香，而新疆的烤馕呢，就有北方的这个大漠的这个新疆大漠的这个粗粒和豪迈，是丝绸之路上最便捷的干粮。而甘肃兰州的大家都应该吃过啊，这牛肉面汤清味醇，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兰州牛肉面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再把目光往东南看，闽南的这个面线糊纤细柔滑，将山海之鲜融入汤中，汤底是醇厚鲜甜。这个早上来一碗真可以哈。不知道您现在吃了没有，没吃赶紧来就着一碗面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说到山西呢，有据可查的面食就有猫耳朵，还有刀削面等等，花样是层出不穷。那么福建人呢是巧妙的将海鲜融入了面中啊，也非常有意思。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莆田的卤面，
2: 各种各样的面，
1: 对，各种各样都融入了海鲜啊，
2: 揉进了。这个必须得说，
1: 武汉热干面啊，
2: 每一碗面都是揉进了当地的风情、气候和人情啊。一块面团呢，揉的是手艺，蒸的是岁月，煮的是乡愁。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了，
1: 一块面团诞生一场味蕾盛宴。那么走遍祖国大好河山，您最喜欢哪一款面食呢？
2: 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将从很多的评论当中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这个云朵杯携带非常方便，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1: 好的，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探寻内蒙古通辽的千年文脉。
2: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将带大家从孙子故里到渤海湾畔，感受山东滨州的深厚文化底蕴。
1: 麦造，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看一块面团如何揉出山西刀削面的千般姿态，拉出漳州线面的细腻绵长。
2: 好了，有趣的旅行，一起出发吧。
3: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长小杨呢将带领大家游览内蒙古通辽。在内蒙古的旅游版图上呢，通辽是蒙东旅游的重要枢纽，更是科尔沁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这里既有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也有神奇的大清沟，被誉为 草原明珠。
2: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小杨呢走进通辽，听听他对通辽的城市印象，并和他一起走进通辽市博物馆，开启这场文化之旅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内蒙古东部的通辽。那在说到蒙东旅游，很多人会想到呼伦贝尔、新安盟或者是赤峰，但是我往往忽略了通辽。其实通辽很有特色，它位于内蒙古东部西辽河流域，它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重要核心区域。往北走呢，就进入大兴安岭南段，森林、山地、草原开始交错。那到了中南部呢，地势逐渐舒展，又进入西辽河平原，还有科尔沁沙地。所以在这儿呢，山、草原、森林、湖泊、河流、沙漠，在我们通辽的范围内都能看到。那其次呢，通辽也是蒙古族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蒙古族人口接近这儿常住人口的一半。那通辽也是内蒙古各盟市里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那同时它又和东北地区紧密相连，所以在通辽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蒙古族文化还有深厚的东北生活气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我建议可以安排四天呢。通辽的机场比较小，所以南方来的朋友不一定能直飞到这儿，可以先到沈阳或者长春再转高铁来。像沈阳到通辽的高铁才一个半小时，其实很近的。那到通辽的第一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通辽市博物馆看一看。通辽市博物馆呢，它建立于1975年，它是内蒙古盟市里面比较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啊。那它的文物呢近50000件，我觉得值得看一看。像红山文化的这个勾云形玉佩，还有鲜卑的金饰牌，还有契丹的金器，还有造型很有特色的辽代的三彩摩羯壶。那参观博物馆呢，它可以帮我们建立一个时间感，从史前文化到东湖、鲜卑、契丹，还有后来的蒙古族等等不同时期的人群都在这里生活，给这片土地留下丰富的历史啊。那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蒙古族不是只有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上呢它形成多个，像漠南蒙古等等。那再往里细分呢，又有像科尔沁蒙古、察哈尔蒙古、土默特蒙古、巴尔虎蒙古，还有布里亚特等等部落。其中和通辽有的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科尔沁蒙古。那今天呢，通辽就坐落在科尔沁草原腹地上，它也是科尔沁蒙古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啊。
1: 刚才呢，学长小杨带我们走进了通辽市博物馆。
2: 嗯，
1: 接下来呢要去的地方是孝庄园，其实呢是和科尔沁一位传奇女性有关，是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的清孝庄文皇后。
2: 嗯
1: 嗯，
2: 好，我们跟着小杨的脚步呢一起走进孝庄园吧。
5: 那在看完博物馆呢，下一站应该去孝庄园看一看。到了孝庄园，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明末清初，去看一看科尔沁蒙古还有清代历史之间这段非常重要的联系。孝庄园最核心的部分是孝庄文皇后的故居，也就是达尔汗亲王府。它的历史不是从清朝才开始，它建于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最初是蒙古科尔沁部落首领，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父亲的府邸，所以她也是清初传奇女性孝庄文皇后的出生地。她不是某一代的蒙古族王宫住宅，而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当时王爷和他的家人住在这儿，那旗内的行政事务也在这儿处理。清代的皇帝呢，还有这座王府之间也有很深厚的联系，它代表着清代满蒙间的关系。那在历史上的达尔汗亲王府呢，后来逐渐毁损。今天我们看到呢，是2008年以后，根据史料、历史格局，还有在旧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孝庄园真正好看的地方，不是只有房子，它的周围有大片的草地、树林，还有古榆树林。这些老榆树和南方园林里面修剪的非常精致的树完全不一样，有些树已经生长了几百年。草原榆树林还有王府的青砖灰瓦放在一起，在我们眼里就是很舒服的一幅北方景色图。到了秋天，草木的颜色渐渐变深了，整个园子的历史感会更强。整个王府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大殿，它是分成中路、东路还有西路，特别是中路，它从府门进去以后不是一眼看到底，它是一道门接着一道门，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往里面深入，前后形成七进的院落。这个七进院落呢，特别值得我们自己去走一趟，因为在照片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王府， 但是真正走进去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清代王府对空间还有秩序的安排。那么这个王府或者我们说这个家族、啊、出了许多人，首先讲到孝庄文皇后、啊、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她，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啊、有个清代的王后叫大玉儿，其实这个大玉儿指的就是她，但这不是大玉儿这个词不是出现在正史，它是来自民国时期的野史。为什么叫大玉儿呢？是形容她肌肤如玉、哦、她在1613年出生在科尔沁草原，她来自这个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那在历史上呢，他们家族是往上追溯，可以追到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这一系，所以我们如果只把他理解成一位皇后的故乡就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个在清初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蒙古的贵族家族的故地。那在明末清初后金以及后来的清朝呢，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治格局，就必须要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所以科尔沁呢是很早就与后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啊、那博尔济吉特氏呢，他不是只有把一个孝庄嫁进了亲王室，总共有好几位，所以他不是简单的一庄或两庄的婚姻，他反映的是整个清初满蒙政治关系，也说明科尔沁在当时中国北方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这才是孝庄园真正值得看的地方。

0: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微信
2: WeChat
3: 微博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这里是两岸微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去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直播间里面和我们随时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到吃面条呢，大家都非常的，哎呀，积极啊，一直在说，有一位朋友说的特逗啊，这个。 说是这个兰州的拉面，但是他前面有一个前缀啊，在广州生活久了，还是喜欢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嗯，广州不是有更多的是肠粉啊，然后炒河粉，
2: 那是粉儿，这是面。
4: 对，还有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说的是延边冷面，大夏天来一碗，特凉快，汤是酸甜口的。 面条老筋道了，哏啾啾的，再整一盘锅包肉往汤里一蘸，那叫一个得劲儿，香迷糊了。
2: 这是台湾的朋友在东北生活的。
4: 对对对，还有呢，这个是玉米面条啊，玉米面做的，带着甜味儿啊，妥妥的东北农家 style， 越吃越香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我们留言互动。心柔就说，最喜欢家乡的吊炉双麻烧饼。 刚刚出来的这个烧饼啊，芝麻的香气非常的好吃，好像这是位新朋友啊，叫绝主啊，还说手擀面，手擀面是哪款啊？什么质地？
2: 简单大气的概括，放什么一句话，
4: 一句话，什么卤啊？说一说哈，还有那新人也说，曾经去河南烩面非常的好吃，汤非常的鲜香。哎，这点大伟也是深有感触啊。有一次去河南出差，之前没有吃过啊，中午啊，这。
2: 采访完之后没有吃饭嘛，就到一个随便一家馆子里，
4: 问老板那个，来碗吃的，有什么？他说烩面吧。我说好吃吗？他说种，种种。<笑>我说那确实种，那就种吧，<笑>那就种吧。<笑>好，两岸微旅行，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2: 嗯，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山东滨州。
4: 嗯，
2: 这是一座半黄河而生的城市，地处齐鲁北大门自古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我们一起走进滨州，去触摸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4: 嗯，滨州的底蕴呢要从一部兵书说起，来到惠民县。 中国孙子兵法城巍然屹立，这座以宋代古城遗址为依托修建的华夏冰雪第一圣殿，规模非常大，以《孙子兵法》13篇为主线，全面展示着兵家智慧。从这个金戈铁马的智慧转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呢，在这个还有范公祠，在滨州的这种匠心啊，还藏在渤海的湾畔。 在吴地县的海瓷工艺博物馆里呢，渤海湾的贝壳化为了海瓷，以贝壳为主料，辅以长石、石英、高岭土，经过了数十道工序的烧制，成就了海洋的贝瓷。 从滩涂的贝壳到精美的瓷器，这是山东手造和非遗。

0: 产业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滨州，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2: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3: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4: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5: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5: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2: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5: 对，
3: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5: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2: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5: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2: 不战不败。
5: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啊，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2: 规避掉了。
5: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4: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6: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把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2: 没错。
3: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2: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 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4: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振波。
7: 当年四岁来到中兴，在这边呢生活了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
2: 这个读书洞是什么意思？为啥读书不应该在课堂上啊？
7: 他有学贯注，通过与很多名人交流呢，他感到了呢自己的知识非常的欠缺，需要进一步学习。打听到李泉寺呢藏书丰富，有一定的教学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李泉寺去读书。最初呢，他是在李泉寺寺院内读书，后来呢，因为寺院中呢人声嘈杂啊，于是他转到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读书，就是下在图片中这个地方，范仲淹读书洞，在那里读书。
2: 那邹平对他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哎。
7: 对，范仲淹在这边呢，你像他的游乐情怀，他主要就是在这边产生的。
2: 他也是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对。
3: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2: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3: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2: 郭老师，这个看上去有点精致啊。
4: 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
8: 是啊，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啊，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这个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这个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9: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 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0: 各种的烹饪方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于食物的理解和智慧。
1: 嗯，山西呢到底有多少种面？根据太原烹饪协会的统计，有据可查的山西面食就有280多种。
0: 嗯，
1: 有刀削面呢、拉面呢、手擀面、扯面等等。那么这些山西面食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0: 嗯，
1: 到了厨师手里，普通面粉呢更是被做的花样翻新，真的是一样面百样做，
0: 嗯、
1: 一样面百样味。
0: 对，更绝的是呢，山西人做面条的这个神器啊，有剪刀、筷子、梳子，剪刀剪出的叫剪刀面，筷子戳出来的呢叫酒窝面，就是脸上那酒窝面，还有呢，看像这个家常的工具，梳子也能做面条啊，在山西人手里玩出了几十种的技法。
1: 可以说呢，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王国。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山西会有那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很广的刀削面有着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2: 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
3: 嗯，
2: 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4: 80%。
2: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
3: 嗯，
2: 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
3: 嗯，
2: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2: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3: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2: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2: 杂粮比较多
3: 的。
2: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3: 对，
5: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2: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3: 对，
2: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3: 对，
2: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3: 对，
2: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3: 没排上队，
2: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
3: 嗯，
2: 但是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
3: 哎，
2: 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
3: 嗯，
2: 他老婆就拿了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
3: 哎，
2: 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
3: 嗯，
2: 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
3: 对，
2: 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3: 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6: 这个都认识吧？
3: 筷子，
6: 对，筷子，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3: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2: 叫什么？
4: 对啊。

0: 鸡，我们也叫它河捞船。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1: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0: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2: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0: 也可以做。
1: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0: 对
2: 对，
0: 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1: 这个
0: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1: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3: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100种面，就有100种原料，而且有100种面，又有100种吃法。
4: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

0: 各位确保说到主食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南米北面，就是北方人呢似乎是顿顿都离不开面食，那么南方人呢就一定要吃米，少不了大米。但是在福建漳州，这个印象可能是要被打破了。
1: 对，漳州人啊，对于面食的热爱丝毫不输北方。街头巷尾呢，早餐的摊啊，夜市大排档啊，卤面、手抓面，面食的身影无处不在。漳州的卤面浓香醇厚，手抓面配上这个五香卷啊，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挺厉害的。
0: 没错，那么在漳州众多的美食当中，最让人着迷的是一种细的不可思议的面，叫面线，也叫线面，像线条一样，和北方的面条不太同啊。这个漳州面。

0: 缠绕着闽南人日常的烟火。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的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听听揉进面线里的故事吧。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银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

0: 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1: 听起来就很香、
2: 啊、对、嗯、你看这趣宝留言啊，就是在漳州长大，从小就爱吃面线啊，没想到一个面线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下回一定要再吃一碗阿嬷煮的面线糊啊。
1: 这位叫闽南味的趣宝。
2: 哎呀，的确哈，我们从这个山西的这个刀削面啊，一路到这个漳州的卤面啊、手抓面啊、面线啊，这是又揉出了黄土高原的豪迈，也拉出了闽南水乡的绵长这一块面团啊。
1: 没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也有不少新的朋友加入，欢迎您来到趣旅行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趣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随时点击收看。那么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是绝主和绝爱。
2: 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您的行李减负，让心情起飞，随身携带的云朵杯。欢迎您将感谢您的参与啊，同时呢，请将央视频的获奖的这两位朋友，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分享。
2: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不遗余力推动昆曲艺术在台湾传承与发展。
1: 台胞李正奇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早年曾经在大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之后，他便一直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胞寻根，帮助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等。登陆生活一起关注台胞李正奇，帮助更多台胞寻根，是我毕生所愿。
2: 好，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
1: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瑰宝。今年呢，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
2: 作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昆曲呢成为贯通海峡两岸的重要文化纽带。 近年来，两岸通过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特色品牌活动等多种形式，搭建起多维度可持续的交流格局。婉转的水墨调跨越海峡，更续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耕脉。
1: 是的，海峡两岸昆曲交流日益热络，这份古老艺术跨越海峡，代代传续。那么昆曲何以在两岸生生不息？它独有的文化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听朱松岭教授的解读。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贤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3月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

0: 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他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团、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袖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啊、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回望申遗成功25载文脉交融，伴随着两岸交流持续走深走实，两岸昆曲界深耕艺术互通、剧目共创、青年传习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实践，积淀了丰硕的交流成果。那么多年来，两岸昆曲在艺术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育等维度，具体取得哪些亮眼成果？结出了怎样的合作硕果？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的分享。
0: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 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啊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三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风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呀、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三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 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下边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青年是来自台北的许怀之，他是一位对昆曲充满热爱的台湾青年。他用独特的方式将昆曲的魅力传递给岛内90后00后的台湾年轻人。他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瑰宝，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需要被更多的年轻人所了解和欣赏。因此许怀之积极在台湾投身于昆曲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中。
4: 他不仅呢曾在台湾东吴大学双溪昆曲清唱雅集及庭云诗社担任指导老师，还创办了艺文社团，为昆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岛内年轻人开始接触并喜爱上了昆曲。
3: 是的，许怀之通过在台湾各地举办昆曲讲座、演出和互动活动，让年轻人亲身体验昆曲的韵味和魅力。他注重将昆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新表演形式，使昆曲更加贴近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同时呢，他还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昆曲的创作和演出，培养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创造力。
4: 自踏入艺术殿堂，许怀之便与昆曲结缘。从研究生到博士，他始终致力于古代文学与戏曲、昆曲相关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深耕昆曲的研究，对昆曲在台湾的发展尤为关注。他的多篇论文和著作讲述了昆曲跨海传承的轨迹。他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细腻的笔触，剖析昆曲在台湾的演变历程，讨论其文化融合与创新，为昆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了智慧。
5: 早在清乾隆时期啊，昆曲已在台湾有明确的活动记录了。昆腔音乐呢，并保留在台湾的北管、十三腔等剧种乐曲中。1949年，曲友徐延之、陈廷瑞与周基成三人呢，在1949年的九月，就组织了台北同期曲会。此后呢，台湾各大学陆续成立昆曲社。到1987年呢，台湾成立第一个昆剧团水磨曲集。在此前的台湾昆曲活动呢，主要都是曲友和学者共同推动的。到了1991年后，昆曲传奇计划的推动及大陆各昆剧院团的来台演出，昆曲专业演员开始对台湾昆曲的演出教学产生影响。像1999年成立的台湾昆剧团，即是由职业京剧演员为班底在台湾演出昆剧。此后台北昆剧团、兰亭昆剧团、二分之一 Q 剧场等专以演出为主的昆曲剧团也都成立了。台湾的民间昆曲社团、剧团广泛的流布遍及全台。台湾的昆曲团体啊，全是由学者曲友自发创立的。他在自令营运的状态下呢，台湾诸多昆曲社团也发展出不同的生存模式。他于传承推广展业研究上各具风貌，他不但让呢昆曲在这片土地上广传，也和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紧密结合，成为了台湾戏曲史不可忽视的一环。昆曲传奇计划它很重要的一环，它正是把大陆的昆曲演员们请到台湾来教导昆曲。昆曲传奇计划呢，从1991年起到2000年结束，我那时候都还在念高中，没有接触到。他办理了六届后，1996年呢，第四届的传奇计划，他增设了昆曲业余剧团与师资培育小组，他简称艺生班哦。他招考昆剧基础比较扎实的曲友，加上由台湾剧团推荐的京剧演员，他招收了小生及旦行共20名学员。他目的是在培养台湾昆剧传承的师资，并进一步呢组成业余昆剧团以推广昆曲，这更是呢进一步提升台湾地区昆剧的表演水准。 促使本地昆剧演员及昆剧团迈向专业化的道路。那除了昆曲传习计划之外呢，台湾地区呢本地的昆剧团艺术学院也都得以延聘大陆昆剧艺术家或剧校教师来台授课的。也就是说呢，那时候的大陆那昆剧演员到台湾教学不一定是昆曲传习计划，他们一些台湾本地的剧团就是可以跟大陆老师学戏了，请他们过来。所以呢，90年代呢，昆曲传习计划与大陆职业昆剧演员来台的这些教习活动，培养大批的昆曲观众，提升呢台湾既有京剧演员的昆曲表演能力，也在曲友中呢培训出一批昆曲艺生。这群昆曲艺生呢，大力在民间校园进行昆曲的新传活动。尤其啊，是大学昆曲社的学生，许多都是随着艺生老师学习昆曲，所以呢，从2000年迄今，台湾昆曲文化传播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啊，大学是念台湾东吴大学的中文系，那时候东吴大学昆曲社是叫陶真雅集昆曲社，那我昆曲呢，一直是学小生这个行当的，不管是曲还是演，那我也很快呢，随昆曲社的公演登台了。那时候第一个演的角色啊，是长生殿小燕的车夫，就是陶明皇和杨贵妃他们游御花园，然后后面要有一个车夫嘛。然后呢，我呢也就等呢，就是他们夫妻呢唱完第一支曲子《粉蝶儿》就下台了。所以啊，我第一次上台不过是个龙套而已。那最早呢，在昆曲社拍的曲子呢，《玉簪记》偷师的怡春令，但隔了一个学期啊，我继续学的戏是《玉簪记》的琴调，大概是因为我觉得琴调很好听吧。但是我大学时呢，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学昆曲，一直到了硕士班，到了大学中文系中文所，那我才跟水磨曲集的陈斌老师很认真的拍曲学戏。那同时呢，还有大我一届的学姐哦，黄琦学姐，她带我小生的基本功，而我正式粉墨登场演的主角呢，便是《玉簪记》琴调的潘必正。那可以说啊，我2004年开始接触琴调这出戏，到2009年才登台演出。琴调呢，它也是我到目前演过最多次的一出戏吧。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台胞李正奇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早年呢曾经在大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之后，他便一直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胞寻根，帮助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等。他表示，帮助更多台胞寻根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他会一直做下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4: 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源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源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8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5: 这几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源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源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

0: 收藏室，啊，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啊，能够呢查询出我们的根在哪里。
1: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源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0: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呀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呀？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1: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线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0: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就好像呢，这个6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大陆来，啊，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啊，想要了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4: 嗯，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呢，总台记者贺佳对话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从产业和技术角度解读助残科技的当下与未来，一起来了解吧。
5: 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4: 嗯，
5: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4: 对，
5: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4: 嗯，
5: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4: 对。
5: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2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 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
6: 嗯嗯。
5: 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6: 对，
5: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4: 智控外骨骼、意念操控轮椅陆续是落地应用，大陆的相关技术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意念操控设备能为残障人群带来多大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
6: 嗯，
5: 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

0: 学不到什么，你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1: 啊，随时在学。
0: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1: 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
2: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俗世纷扰，步履匆匆，我们总在奔波中遗失松弛与本心。山野藏温柔，旷野容万物，那些带着烟火与诗意的野，从来不是恣意张扬，而是归于自我的从容。今天让我们奔赴一场山野之约，在舒缓的歌声里拥抱自然，守住纯粹，自在生长。

苏运莹、崔十八带给您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两个人的合唱清澈治愈，山野意象温柔绵长，歌声抚慰都市的焦虑，唤醒人们心底对自由旷野的向往，鼓励人们挣脱束缚，随心奔赴山海。演唱的《南方秋野，北方春茶》，温柔的民谣曲风，干净治愈，以南方秋野、北方春茶的南北意象勾勒辽阔山野意境，藏着对远方的期许与追梦路上温柔纯粹的自由本心。

谭咏麟带给您的山野闲情，港式经典旋律舒缓悠扬，褪去俗世奔波劳碌，沉醉山野清风闲云当中，看淡功名利禄，沉浸式享受归隐山野自在安然的松弛意境。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田震作词并演唱的《野花》，经典摇滚曲风刚柔并济，以山野野花自喻，不有温室，不惧风雨，在孤然绽放中坚守自我，唱出洒脱倔强、恣意生长的野性本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温柔婉转的旋律勾勒山野生机，野百合静默生长也能迎来盛放的花期，告诉平凡的我们不必自卑，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春日和芬芳。好妹妹带给您的云野，民谣曲风温柔治愈，云朵飘荡，旷野辽阔，歌声勾勒出自由天地，卸下生活的负担，奔赴云野之间，寻一份内心的安宁与松。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奔赴山野，拥抱自然，守住纯粹，自在生长。

严琳演唱的《你奔向春野》，曲风空灵悠扬，温柔又充满力量。这首歌以春野山海为意象，告别桎梏，奔赴新生，于漫长的孤寂旅途当中勇敢破局，诠释出了山野自由向阳生长的纯粹本心。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善宇的演唱，去吹旷野的风，曲风清爽，节奏轻快治愈，以旷野的清风为温柔的载体，挣脱世俗枷锁与内心的内耗，奔赴山野与自由，在追风逐光中解锁松弛坦荡的人生姿态。我们

一彪创作并演唱的《秋野》，质朴治愈的民谣曲风描摹了秋日山野的辽阔静谧，旋律温柔绵长，借秋野风物慰藉人心，在自然清宁当中沉淀自我，守住内心纯粹的山野本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艾玛和苏 k 可以带来的《篝火向旷野》，曲风清新温柔又充满力量，以篝火旷野为浪漫的意象，微光奔赴辽阔山野，挣脱迷茫与困顿，带着热忱与温柔奔赴自由坦荡的人生前路。

强子带给您的乡野晚风，曲调温柔质朴，将乡野晚风暮色烟火娓娓道来，褪去都市的浮躁，在恬淡的山野光景里安放情绪，治愈疲惫，尽显归于自然的松弛与安然。齐秦带给您的《野马》，一首经典老歌，洒脱自由，用野马比喻本心，不羁的旋律藏着挣脱束缚的野性，不畏前路漂泊，恣意奔赴山海，唱出了永不被世俗驯服的坦荡与倔强。

邓泽明带给您的田野，曲风清新治愈，勾勒出无垠山野的生机光景，旋律干净澄澈，借自然的烟火治愈焦虑，诠释了扎根大地自在生长的温柔山野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野渡乐队带给您的野花。独立民谣摇滚曲风温柔有力量，以山野的野花为比喻，诉说穿越灰暗时光的成长，纵使历经风雨依然倔强向阳，坚守自我，野蛮生长。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以外的这内容啊、歌曲啊，爱当来回放个点听。同时啊，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白。看大海，这个微信公众号，吼，内底遮上届近、上届新的两款资讯，两款乡亲斗阵拍拼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呀，赶快啦！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闽南学童，有得招咱所有好朋友做伙啊来画仙。讲到来化仙，伫个闽南，哎，你是倒一款神仙？吼，赶紧来对号入座。也说来是闽南风，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台湾开发新竹的第一个人，叫做王世杰。吼，因这个家族的蔡军领袖的故事。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继续是咱的四神养生这个话题。第十二四神内底，即米食。喂食，这也是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也这段时间正是小肠经吼在值班当令的黄金时段。今仔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就继续跟咱来分享美食吼，这个食神养生爱有倒一挂注意的所在，包括咱老祖公留下来的生活智慧，吼跟咱来分享。这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说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闽南学堂今天跟乡亲来画仙，讲到仙这一字呀，在咱的闽南话内底，那是指各路的神仙神明。真正在咱闽南甲台湾啊，三步一经，五步一庙，应该讲啊，基本上是我觉对当拄到各种神仙。不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闽南话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仙，我们厝边头尾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仙，甚至和我们家己本身可能也是某一种仙，也这些仙不一定是神仙，大家敢相信啊，我们今天的做会来画仙。先来说第一种仙，这款仙啊是有本事的人。哎，在咱的身边吼，敢有安尼只朋友是真搞讲故事吼？那用普通话来讲，就是口若悬河吼，也是讲啊，鬼嘴拢是泡吼。咱闽南嘛，就该叫做是讲古仙，敢有安尼的朋友？搁有啊，咱家头门吼，摕剃头刀的老师傅，用即卖话来讲是叫做托尼老师，对吗？也其实在闽南吼，咱来该叫做是剃头仙。也在研究这药材的赤卡医生，会改叫做是草药仙，看风水啊，来算命叫伊是看命仙，或者是半仙。也够一种仙，吼，大家来要看麦，即伫个公司内底咧管小管钱的，即贵给出纳。哎，咱闽南内底红衣做什么仙，用钱敢怎样？敢是财神爷，有人讲啊。不是哦，吼，在闽南，咱会把这种公司的贵给出纳，吼，管钱的家叫做孝鬼仙。所以大家有发现无？在咱闽南台湾，那是要来学了一个人，吼，在某一方面呐是特别厉害、特别高，哎，其实就会给一个仙力。比如讲，特别少年人吼耍游戏，哇，足够厉害耶！也闽南人就讲啊，这行已经仙。就是说这行啊，伊有够厉害，所以啊，这里仙里第一闽南话，应该讲啊是一个尊称，而乐吼是对这种高手达人的这种尊敬，这是讲到仙的一方面。不过啊，大家注意哦，仙这一字啊，那是用在另外一种人身躯顶，哎，这个味素哎就无相了。乡亲，敢有见过安尼一日无啉酒，吼，就规身躯袂爽快的人？这个啊，在咱闽南，改叫做是酒仙，或者是烧酒仙。
亲像咱闽南有一句俗语啊，就讲十个烧酒仙，九个恐恐癫，恐恐癫，迷迷糊糊，疯疯癫癫。这句闽南俗语其实是在跟咱讲，哎，不要贪杯。这是爱啉烧酒的，叫伊烧酒仙。哎，也够一寡吼，真爱跋筊，咱啊得改叫做是筊仙，或者是跋筊仙。在闽南话里底，有一种讲法叫做散仙，那是用普通话来写是这个散步的散，就是的散仙。这啊是在的生活里底要较懒散、较漫不经心、不务正业的人，会叫伊散仙、散散这个意思。够有臭屁仙，相信感觉是在指倒一款人，就是指在自以为是，要较爱风姑。碰风的这些人叫他是臭屁仙。闽南学堂今天跟乡亲来画仙，说到仙这一字在我们的闽南话里面，那是指各路的神仙神明，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款的仙，那仙这一字在闽南话还可以来娱乐一个人讲话，很有艺术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是结到一个款，或者说是装傻充愣，我们闽南话就叫他是假仙、假仙，说他真够假仙，就是说他很会装蒜，这样的意思。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乡亲有没有听说过，说这个人说话啊，七仙八仙，先来先去。熊熊听到这个七仙八仙、七仙八仙，先来先去，哎，大家唔通误会哦，这下唔是用得咧，甲大家讲什么仙法，啊，唔是咧讲得八仙，吼，得一挂神明。这句话，吼，讲人讲话七仙八仙，先来先去，是讲啊，一个人真够讲话，吼，真有这说服力。三两句话，吼，你就带伊行咯。也这种人啊，闽南话就该叫做是老仙港。也先在我们闽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这就是说一个人上班不认真，现在普通话说摸鱼，就是偷懒取巧这个意思。台湾的闽南话来说就是摸灰，在我们闽南就应该说他是在先，或者说是偷先工，就是说他在偷懒取巧，会应该把这种人叫做是先工，或者是先哥。所以啊，大家看，同样是一个仙里，公狗仙，这是一个公狗俗的，这故事大王。那是讲酒仙，哎，是一个贪杯之人；假仙是结一个款，装模作样；也仙公是偷懒摸鱼。这个仙里啊，真正是有无同款的意思。也咱闽南人爱画仙，就是讲爱开讲。三个的好朋友坐坐会，拿泡茶，拿化仙，拿开讲。这个仙里啊，虽然讲唔是在讲神仙，唔过大家想看麦吼，泡茶化仙吼，敢唔是亲像神仙同款，安尼悠闲自在这种状态。这样真正就是咱老祖公的生活智慧。也各位乡亲，伫个生活当中，大家啊，搁听过什么款的仙，见过什么款的仙，咱做会来讨论。好，亚索来先来休息一下，歌曲过后，闽南风，再继续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音高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0: 今天是邀请到金门文化学者吴金龙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乡亲啊来找工找作的这些代志。也今天这关键词啊，也正是代志这两字，什么款的故事，和黄振良老师来讲出代志大条啊，安尼的这个话，这下就来讲到伫个台湾的心得。听讲啊，这个是吼，当年拢得来祭拜一个人，一个人叫做王世杰，王世杰。不过啊，伫个伊的家乡金门，煞无人知影。也一直到2006年，金门有一届咧做文物的普查，有一位为台北来的教授，无意中才来讲起这个人，才把这段故事看出来，咱这回来了解。
1: 如果这个王世杰是新竹那一位王世杰同一个人的话，啊，这代志个大条啊！
0: 代志大条啊，就是事情搞大了。在台湾新竹，每年呐、都要祭拜一个叫王世杰的人，但是在他的家乡金门却没人知道。直到2006年，金门一次文物普查，一位台北来的教授意外揭开了谜底。大家好，我是杨涛，闽南风，一起来听金门文化学者黄振良讲述台湾新竹王世杰家族的寻根故事。王世杰这个名字，2006年之前在金门几乎没人听过。黄振良老师是金门文化学者，也是那次文物普查的委员，他当时的反应跟很多金门人一样。
1: 王世杰这个人，其实在我们2006年之前，我敢讲金门除了他们家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人。因为他那2006年那一次啊，我们金门有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历史建筑的申请，有人申请了，我们就去了解，再去评估他能不能列入这些文化资产。结果那一次呢，很巧，所有的委员里面呢、有一位从台湾过来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叫严雅玲，他也来了。当时这个案子他叫做王世杰古厝和古墓。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说，王老师，如果这个王世杰是新竹那一位王世杰同一个人的话，啊，这代志个大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王世杰是北台湾新竹开发的第一个人呢，
2: 这么重要？
1: 是，他被评为竹堑的垦首，垦荒的第一个的开垦。对，我说这么样啊，重要？我们金门人没有人知道啊，
2: 您也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们就做文史工作的，对这些其实比一般人要熟悉，我们都不知道。
0: 新竹开发第一人这么重要的吗？所有人、都愣住了。而当委员们走进王世杰古厝，看到案桌上有座神龛，上面还刻着字，数一数20个。
1: 结果主龛呢，排的是四德继美氏，明清国家圣，忠孝诚信业，还有最后一句，主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家的辈分，20个字的辈分。我说哦，那这样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也就这么样过去了。结果第二天呢，报纸出来了，台湾马上可以看到电子报。当时啊，新竹有一个台湾的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园区里面有一个是我们金门人，他叫杨思传。看到报纸以后，他马上去找到王家人，他说你们找了几十年，说你们的王世杰到底是同安哪里人啊？金门找到了，不但知道他是金门，而且连他的墓都在金门。所以他就找他们的理事长，有中青会的理事长，这个理事长说，我们为了要寻根找这个，跑到同安，跑到泉州去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到底是哪里哪一个地方的，可能是金门的吗？我们这个他说我们金门以前是紫同庵的，就这个人啊，他也半信半疑，他说我下个月要到金门去开会，那我就去实际的去看一下，好吧，就这样定下来了。
0: 报纸不止传到了新竹，在厦门同安有一位叫严立水的文史专家也看到了。
1: 我们当天的报纸就送到同安，送到厦门来了。看到报纸以后，他说我走遍了同安几乎每一个村庄。我们同安当时有三个开发台湾的，一个是陈永华，开发南部的，那就是跟郑成功一起过去的。中部有一个宁齐南投县，有一个叫林基波，还有北台湾有一个王世杰，开发竹堑的，就是新竹的。我两个人的在同安的家在哪里，在哪一个村庄我都找到了，偏偏怎么找都找不到王世杰。
2: 王世杰都没有，
1: 原来他在
2: 金门。
1: 哎，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哇，原来这个人物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同安找不到，台湾找不到，金门不知道，他偏偏他是金门的。那这个事情呢，真是大条啊。
0: 当新竹王家人到了金门，走进古厝，抬头看见了神龛上的那20个字，和他们家传的辈分诗，那是一字不差。黄振良老师说，辈分正是家族的密码。
1: 新竹他们中青会那个叫王宗仁，他就是宗字辈的，
2: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20个字来宾，那是李文对吗？
1: 黑李文，那个是第11世，从王世杰算第1世下来，他第11世。他一到金门一看辈分，跟他们新竹完全一样，而且带去看他的墓，显考近代兵世杰王公之墓，清清楚楚。
2: 所以这个就是像密码一样，
1: 对，
2: 身份信息
1: 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密码，懂得密码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0: 辈分对上了，家乡也找到了，但故事还远没有结束。王世杰到底做了什么，能让台北教授说代志大条啊？而他的墓为什么叫金头壳墓？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我结果也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我的节目伫大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大家先来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再刷来收听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好呀，说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贪食酸梅气，贪困伤。
3: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肝，
3: 小便两两块，好菜是好鱼是开温。
5: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今天做伙甲乡亲继续来了解食神养生，咱食会到饱吼，真侪人会来选择五随吼，先来歇一下。要卡，这是真侪人的生活惯习，也对养生来讲也是爱好咱的心中来歇一下。不过这时啊，伫咱人体即个营养吸收的中心，算是咧无用气气，颠倒是进入到一个全力咧工作的状态。也即个营养吸收中心，吼，主要就是即小肠。咱知影，即小肠吼，主要是咧负责吸收咱只个食食内底只个有营养的物质，并且是输送去到全身，为咱身体来提供能量。中医就认为讲，十二时辰内底即米食、胃食，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才是小肠经咧当令的黄金时段。也经过到达这些历代的中医名家也留下来很多关于要怎来调理咱脾胃各胃肠的这些名方。所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会继续跟咱来分享古代医家来调理小肠这些经典的名方。
6: 治小肠积滞的经典名方枳实导滞丸，专治化物失灵导致的便秘和口臭。枳实导滞丸可谓中医肠道清道夫，专治积食湿热，让肠胃一路畅通。这个方子呢，它是源于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它是治疗饮食积滞，就是湿热内阻的经典方剂。据说李东垣生活在战乱年代，百姓饥饱无常，常见饱一顿饥一顿，吃完就脘腹胀满，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他创此方戏称脾胃如道路，枳实去肠污。那么这个方子都有哪些组成呢？其中有君药，枳实它能够破气消积，如推土机来开道，而大黄呢能够泄热通便，就有如高压水枪在冲刷。而陈药呢是神曲，它能够消食化滞，就如同酵素分解剂。而黄芩黄连能够清热燥湿，就如同消毒喷雾。左使药呢用的是白术茯苓，能够健脾祛湿，主要就是防止大黄泻下过头。而泽泻呢能够利水，让湿热从小便而走。此方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食导滞，再加清热祛湿，专治吃撑了而运生的湿热堵在肠胃里边，而造成的复合型的便秘或者腹泻带有酸臭味道。病人的舌苔一定是黄厚腻的，就像糊了一层黄油一样黏黏腻腻的，而且打出的嗝嗳气是酸腐的。现代呢我们用这个方子主要治疗什么病呢？比如说急性胃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型的脂肪肝等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脾胃虚寒者 慎用枳实导滞丸。原方为肠道内饮食机制出现湿热机制的疾病，影响肠道运转而导致的大便便秘或者泻下如败卵，其目的是可控的促进腹泻，尽快让邪气排出干净。方中的大黄枳实如同冰镇的泻药，让脾胃虚寒者错用就会加剧肠道不适的症状。此外呢，本方孕妇是禁用的，因为枳实大黄对肠腑的影响就如同高压水枪配推土机，它让人体肠道向下蠕动过快，这样容易伤正气，容易损伤胎气，造成流产或者滑胎。在使用枳实导滞丸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侧重，可以搭配不同的帮手。比如说，如果气滞腹部胀痛明显，您可配一个疏通管道弓木箱。如果肉食积滞了，您可以请来脂肪分解专家配山楂。总之呢，枳实导滞丸是中医肠道拥堵的应急方案，针对吃出来的湿热便秘腹泻，它的效果可以说杠杠的。
7: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针对小肠吸收功能差、精炼厂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呢营养不足，形体瘦弱，另一方面呢二便清浊不分的病人，中医呢常用参苓白术散进行治疗。参苓白术散堪称中医脾胃修复大师，肠道的管理员，专治脾虚湿困、大肠传导失司出现的腹泻，让消化系统满血复活。此方源自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治疗脾虚，也就是小肠吸收不良兼湿盛的经典补益方。这个方子中君药用的是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如充电宝一样。而白术呢能够健脾燥湿，好像烘干机一样。陈药呢是茯苓，它能够渗湿利水，就如同除湿器一样。而山药莲子呢能够补脾固肠，就如同双面胶一样进行修复黏膜。而陈屎药呢是白扁豆和薏苡仁，能够去湿，如同排水管。而砂仁呢能够行脾开胃。桔梗呢它能够载药上行，就如同电梯送货到肺脾一样。而甘草呢能够调和诸药，它是一个诸药的和事佬，把秉性不同的各个药能够粘合在一起，让它们协同作战而不互相拆台。其作用就是补脾胃、益肺气、去湿，专治虚不受补、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湿热便秘慎用。此方好比干旱土地，再补土会更加板结。感冒发烧暂停使用。如果伴有胀气，需要加陈皮配个脾气疏通丸。如果兼气虚自汗，我们可以加黄芪，相当于请来一个毛孔的门卫员。总之呢，小肠的受成如仓库，贪多则崩，而化物如精炼厂失调则废，逆别清浊如分拣丸。中医用泻心汤、五苓散、枳实导滞丸、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来调理，辅以饮食节制，方能让它笑傲江湖。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挂起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仔日咱是继续来了解四行养生，主要来讲的是十二四行内底这脾时、胃时，大家敢知影？伊是指咱即马几点这时间段？其实是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这段时间。而且胃时主要是咱的小肠经当令。中医咧讲啊，这小肠伊的功能。正常的发挥也跟小肠经的这气血运行真有关系。作为人体十二经脉之一，小肠经全称叫做手太阳小肠经，伊是经过咱整个身躯，一方面是跟气血输去到这些总户，同时又可以当来反映内在的这些问题，在咱身躯的表面通过小肠经的一些这些肚脐问题来反映出来。也咱那是透过来刺激一个小肠经顶头的这穴位，对当来调经经络，吼来改善总护的功能，来固护咱的正气，安尼啊来达到预防加治疗疾病的目的。也古代医家是按怎巧妙的来利用小肠经的这穴位，吼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2: 小肠腑作用再好，也离不开为它输送养。

0: 要的小肠经。小肠经沿途还有很多穴位，我们举几个古代医家与这些穴位的妙用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第一呢，我们要讲的是孙思邈的后溪穴妙用。相传在大唐时期，山川间云雾缭绕，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孙思邈背着装满草药的竹篓，手持药锄，在云游行医的路上徐徐前行。那日他行至一处村落，只见田野间一农夫正佝偻着身躯，双手紧按腰部，农夫每迈出一步都如负重千钧，原本稳健的步伐此刻变得蹒跚而迟缓，显然正遭受着腰痛的剧烈折磨。孙思邈快步向前，将竹篓轻轻放下，示意农夫坐下来。他仔细观察农夫的面色，见其面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发紫，额头呢也青筋凸起，伸手触诊，发现农夫腰部肌肉僵硬如石，按压的时候呢，发现农夫身体不自觉地剧烈地在颤抖，痛苦之色溢于言表。孙思邈沉思片刻，翻开随身所携带的医书，目光快速扫过关于督脉和后溪穴的记载，随后呢，他握住农夫的手，引导其缓缓握拳，露出手掌小鱼际赤白肉际处的后溪穴，轻轻按压穴位。后溪穴呢，乃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且通于督脉。督脉呢，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气，而腰部呢，为督脉所过之处。按压此穴呢，可疏通督脉气血，通则不痛。随着按压的力度逐渐增重，农夫原本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不多时农夫缓缓地站起身来，试着活动腰部，惊喜地发现疼痛竟大半都消散了。后溪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轻轻地按压有助于腰痛的缓解。第二呢，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与邵泽学催乳的故事。在一处普通的民宅内，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产妇躺在床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无奈，家人围在床边，愁容满面，不停地唉声叹气。原来产妇产后乳汁不足，婴儿饿得啼哭不止，尝试了很多方法，乳汁却依旧如涓涓细流，难以满足婴儿的需求。而恰在此时呢，李时珍听闻消息赶来了，他走进房间，目光温和，安抚着产妇和家人。他仔细端详着产妇的面容，见其面色萎黄，唇色淡白，舌淡苔薄白，脉象呢一摸非常的细弱，他判断这是气血亏虚，乳汁化生无源之症。李时珍呢查阅相关的记载后，取出了艾条点燃，对着产妇的小指甲末端的尺侧距指甲 0.1 寸处的邵泽穴进行艾灸。邵泽穴手太阳小肠经之井穴，井者精气所出之处，如源头之水。艾灸邵泽穴可激发精气，调和气血，促进乳汁分泌。在艾灸过程中，产妇起初只感觉穴位处微微的温热，渐渐的一股股暖流从邵泽穴开始沿着手臂缓缓的，然后来到了胸部。次日呢，产妇惊喜的发现乳汁如潺潺溪流般涌出，婴儿呢终于能够畅快的吸吮了。家人们见状，对李时珍的医术可真是赞叹不已啊，视其为神术。
1: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小孩的时候，故乡是门脚口那条溪，原是常烫脚脚在水里踅来搁踅去。
1: 是暗头时那出连环戏，陈三姑娘让阮感动甲目屎潮潮滴。
0: 故乡是梦中那支相思树，花和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角，伫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继续来了解十二时辰的养生。今仔日讲的是下晡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是叫做米时，米时主要是小肠经的值班，也身体营养的在舒畅，也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阵。唔过啊，那是结合咱即马现代人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吼，生活的惯习。正经啊，即马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有的乡亲食咧食会饱，有的是拄食饱，就随开始工作。也即个啊，对咱小肠经来讲，要互伊好好运行，这是较无好的一寡做法。要按怎来调理？马秀莲老师讲啊，有三爱三无爱，吼，这拢是生活惯习，咱赶紧做伙来去了解。
1: 要说现代人的小肠经呢，可遭了罪了。很多人天天点外卖，面对高油高盐的食物，小肠经这个快递的分拣员本该分门别类的去处理这些营养，现在呢天天处理垃圾包裹，自然会变得腹胀便秘。再说久坐不动长期伏案的人员，他的气血运行不畅，就像工厂里的传送带卡壳了，自然肩颈僵硬，腰酸背疼。最要命的是熬夜半夜不睡觉耗伤阴血的这些夜猫子们，他们的小肠连吸收营养的劲儿都没了，难怪脸色蜡黄了。那咱们该怎么调理呢？请记住这个三要三不要的秘诀。这三要是什么呢？一，要喝温水，可加点陈皮，就像给分拣员递一杯热茶，促进分清泌浊，防止午后的水肿。这第二呢，要拍打手臂部位的小肠经，就是从外侧的后缘，从下往上去拍打，一直从少泽穴拍打到肩贞穴，拍打到肩膀这儿，这样来疏通气血，既能促进小肠消化吸收，还能缓解鼠标手肩周炎。这第三呢，就要闭目养神十分钟，别刷手机了，减少气血消耗，让小肠经专心工作。三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不要喝冰饮，因为它损伤肠腑的阳气，就等于令分拣员直接动的罢工了。这第二呢，不要久坐，每小时起身甩甩手臂，肠腑和小肠经的气血才能够不瘀滞。这第三呢，更不要生气，我们避免焦虑，情绪的压力会增加消化的负担，导致腹泻或者便秘。要是中午吃外卖撑着了，要记得按一按小腿外侧的下际虚穴，古人说按到打嗝才算通关。下午犯困就掐小指甲根部的少泽穴，在这个地方，学生们可靠这个来提神。在食疗方面呢，我们推荐两样，山楂麦芽茯苓茶最适合外卖族消食健胃了，小米山药莲子粥相传是清朝御医给官员开的方子，戏称金粥入肠糟粕投降，适合吃精米细粮依旧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的人群来使用。午后胃食可以喝一杯淡茶，帮助促进消化，同时呢能够提神醒脑，但避免在胃食过度依赖咖啡或浓茶来提神，这样呢可能会刺激肠胃，影响消化功能，反而导致下午精力不济。相传名医张仲景还开过音乐处方，一位官员因郁怒伤脾腹胀如鼓，张仲景呢让乐师演奏绝调的音乐，这种音乐属木，木能克土，患者听后呢连连放屁，症状大减，笑称此曲胜过十帖药。那我们也来组合一个小肠经的音乐配方，我们把它叫胃食三乐章。消食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酒狂，它的节奏类似肠胃的蠕动。那么在吸收阶段呢，我们可以听春江花月夜， 它的柔和的旋律有助于营养的转化。而在排毒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鼓乐，这些轻快的节奏可以促进肠道推送。另外呢，我们要注意避免重金属一类的激烈的音乐，这会让小肠经暴躁罢工。总之呢，喂食听音乐等于给小肠经做温柔按摩了。现代人喂食养小肠经，关键是避寒、动起来、减负，坚持起来，你会发现自己消化好了，肩膀松了，气色亮了。请记住，小肠经是你的营养师，喂食对它好，它能让你吃麻麻香，身体杠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喂食的养生之道，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休息、轻松的活动以及愉悦的心情，调和身心，拥抱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喂食养生不仅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我关怀的体现。愿我们能在这个小小的时段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之道。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锁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做“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个评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活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福州。八月份，福州是举办最行聚焦两化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也是汇聚了几千位两化青年，伫个文化教育、体育创业种种的领域来做深度的活动。福州市也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扶持措施，就台湾青年来读册、来研学、来创业、来就业、来安居种种，也是杀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化青年交流融合。来去做一寡制度的保障。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祥亮教授，为两花听友来去分享福州吸引大青聚集伫个即个所在的核心优势甲发展潜在力。各位带各位乡亲甲刚刚来看向湖北，伫个前一段时间，台湾退休老师吴桂芝是伫个湖北五工有去了安国市。东坡七壁为爱湖景区，是地区观赏实景银幕席位大江东区，佮了解苏东坡文化传递讲座。伊讲苏东坡是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干纽带。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也会做伙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看，最近以及来做媒介有融通两岸。这个中国围棋协会含各个所在的围棋是组织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开放赛事参加通道，也推动两岸棋手共台来来围棋来去互合互共。围棋更加是成做有关两岸青少年心灵两大，两岸青少年伫个这个乐趣之间去交流感情，去比拼技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双方也是伫个。这个意义当中是受到一些感情，也是有真情高的情谊，在节目里面也会跟各位乡亲来做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两花到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一部分。在八月份，福州市举办了最行聚焦两花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也是汇聚了千位两花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种种领域深度来做活动。另外，福州市也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扶持措施，就台湾青年来读册、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种种，是杀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做实制度保障。有数据显示讲，最近三年有几千位台湾青年来到福州来发展，有不少是做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大青是伫个这个所在来定根创业，而且福州是借助福马东城生活圈的优势、产业基础来去吸引到台湾青年。对比其他城市，福州伫个吸引大青、老掉大青方面有啥款独特的竞争力啊？佮释放 哦，啥款甲其他所在无共款呢？哦，这个独特优势。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亮教授，为两岸听友来去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组织的核心优势，甲发展潜在力。
8: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都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复制，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一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一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啊、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 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啊，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啊，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9: 有不少第一遍来到台中发展的台湾青年，对咱台中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了解是不够多，常常是存在讲做一寡短期交流参访，那是讲到长期落地定居的情况，可能心内去丢毒。福州应该安怎来去完善全链条的陪伴式的服务，帮助咱台湾青年为短期参访逐步转向稳定就业、青金创业。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看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念的分享。
8: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个当前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到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 开展啊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啊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六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采认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吼，透过苏东坡的习俗，透过咱台湾老师的讲解，来去了解苏东坡，来去搭起两花之间吼，关于习俗，关于古典文化交流。苏东坡习俗是咱两花学子共同的文化记忆。苏东坡这个人吼，是向阳而生，所以以一贯思想吼，拢是会当看开，会当可以快活人生的思想。这个思想跨过千年，阮也是会当滋养着两花这个青年学子的。今天咱这部是专访台湾退休老师吴桂芝老师，吴桂芝老师是做语文教学真侪年的时间，为山啊角度去讲解苏东坡文化，培育人的价值。吴桂芝老师认为讲吼，东坡文化是上界好的交流的媒介，会当让两花青年在共根共源的文化当中，凝聚共识，浇灌心灵的鼓励。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如何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朝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0: 台湾退休老师吴桂芝在黄冈是去了安国寺东坡七壁为爱湖景区，也是看了实景银幕戏为大江东区，也是有在开讲苏东坡文化的专题讲座。伊也讲透过实地溯源，会当让课本内底文字变作实景，既会当帮助咱台湾青年去了解苏轼创作时阵的心情，也会当帮助台湾苏东坡的人生吼拄到代志当中，是得到一寡精神的滋养。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1: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2: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实景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3: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地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的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2: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直播。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咱来关注危机。咱中国危机协会和全国各级危机组织是坚持以机来作为媒介来融通两华，透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持续来推动两华基础同台比拼、互合互干。好，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内底吼，危机正咧变作一个超过语言的一个桥梁，和两岸少年伫个乌字甲白字的吼一个比拼当中是增进友谊。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2: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1: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3: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民心走近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1: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1: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见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2: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咱来去关注昆明方面的吼、哦、这个信息。有真侪人吼、哦，早起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望出手表看早暗哦，昆明的评分哦啊，深昆明到底有偌久吼、哦？啊，这个潜水有偌久？有迄个快速动员器无吼？啊，分数愈高吼，心态就愈好；分数愈低吼，心情就真郁卒。甚至有人因为吼、哦、看这个电子手表啊，吼、哦、这个昆明评分吼愈、哦、看愈失眠。现在吼、哦，真侪朋友去用这个可穿戴智能设备吼。哦啊，但是这些数据吼，到底对咱的昆明有偌尼啊侪一个参考价值？而且吼，边内底有金标准的昆明监测，甲咱平常时用的一个手表啊监测吼，到底有啥款的差别？咱困甲好，还是讲啊困甲真差？吼，到底应该去看数据，还是应该来听台身体？吼，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总台记者。专访北京清华重建病院副主任医师、昆明医学中心副主任牛俊波，来听一位专业的角度来去分析昆明感情。
1: 嗯，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2: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

0: 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等于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1: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哎，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你碰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 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2: 现在有很多人是就做这个地龄手表的困眠评分来去评价自己的困眠质量，甚至可能因为这个数字不理想产生一些困眠的烦恼，请这个地龄这个清查设备的困眠数据按照理性来看待，和病院里面这个多导困眠监测的金标准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专访丁振波医生。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失眠会议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你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失眠会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量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会议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 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好，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一段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者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在节目的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是大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同台湾设计师珍妮漫步西安上上文昌门一带，介绍上上上辈土一位苏丹喜者，佢也以建筑设计师的土地视角，解脱闽上上600年经济，串联两岸共同的文昌崇文信仰，从开山来到比邻麦乡，带你触摸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思想文脉。唔少家长都有这类困扰。小朋友学乐器坐唔住，练习十分钟就分心。今日我哋邀请去成都教吉他多年的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聊一下吉他教学点样培养小朋友专注力的实用方法。以上呢就是今日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谈谈台湾设计师珍妮，一下呢踏上西安上上的一段特别历程。一当年提到西安上上，第一反应呢都是西施佛一番的云天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南门。其中一位陈文的老宅，苏丹古长安的正门稀土。但今日我哋爱往云南门的东侧走，系二月初系着完全唔同的上门文昌门。文昌门无安堂的军事厚重感，反倒呢系浑身透顶舒展气，系正初上上上辈少见因奎山楼而存在文渊高发气质的上门。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整体的视角同普通游客完全不同。佢会带人看懂闽上上600年的根基，也会为解脱1986年新开上门背后的上师进行考试，更加会指点上上上辈几日初休息的奎山楼，同来聊一下两岸共同的文创信仰，从西安上上上辈的奎山点头到台湾偏颇各地的文创中，搞定一套海峡两岸人对特殊上好的敬重，从来都是同一份心意。穿过上门往地步走，不远处呢就是比邻的麦乡苏燕给的文戏，全部呢都顺着门通漫出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谈谈台湾设计师珍妮同这位台湾朋友的人，从文昌门的门通下步穿过，一头扎入西安边的千百年的书香岁月当中。
5: Hello， 大家好，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南段一座很有书卷气的城门。文昌门，说到西安城墙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永宁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门。永宁门高大庄严，像是古代长安城的正门，但是从永宁门沿着城墙往东走，就会来到气质完全不同的文昌。

舱门。站在这里，可以先抬头看看城墙。西安现存的城墙主要修建于明洪武年间，也就是西元1374年至1378年，是在唐长安城皇城部分城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整座城墙周长大约 13.74 公里，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建筑之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文昌门并不是明代原有的老城门哦，它是在1986年正式开辟的，位置大约就在永宁门与和平门之间。也就是说，眼前这座城门虽然开设的时间并不算久，但是它的名字以及周围的文化历史却非常深厚。那么它为什么叫文昌门呢？大家抬头看，在城墙上方有一座飞檐翘角、造型非常秀气的楼阁，这就是魁星楼。魁星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能掌管文运与文章兴衰。古代的读书人、赶考的学子常会祭拜魁星，希望能够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这种文化其实并不陌生。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文昌宫，考试以前，学生和家长也会去拜文昌帝君，祈求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所以来到文昌门，大家会发现，虽然隔着海峡，但是两岸在尊师重道、重视读书与教育的文化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更特别的是，西安城墙上的大部分建筑原本都与军事防御有关，比如城楼、箭楼、敌楼和角楼，但是魁星楼却是城墙上不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而是象征文誉与教化的建筑。一边是厚重坚固的城墙，一边是代表着读书、文章和智慧的魁星楼，让这段城墙同时拥有了武与文两种气质。也正是因为城墙上有魁星楼，后来在旁边开辟的城门便被命名为文昌门。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文昌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更新案例。古代的城墙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所以它要高、要厚、要封闭。但是进入现代城市以后，人们又需要交通、交流和通行。于是啊，在保留整体城墙形态的同时，利用拱形门洞让道路穿过城墙。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车流从厚厚的城墙下穿行，城墙上又有游客散步。古代的防御工程、现代的城市交通和今天的文化旅游就在同一个画面里交汇了。穿过文昌门进入城内，附近就是西安非常有名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有西安碑林博物馆、书院门文化街，也保留着孔庙、府学与书院文化留下来的历史脉络。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在文昌门内的三学街，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以及孔庙古建筑群上发展而起来的。馆内收藏了从汉代到近代的碑刻、墓志等石刻文物，被称为石质书库和书法艺术的殿堂。西安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不只是因为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历史并没有关在博物馆里。人们每天依然从城门下经过，在城墙旁生活，在老街里喝茶、写字、看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0: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1: 用情交流，大家都彼此理解。
2: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3: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大家都彼此相拥。
5: 六十六学唔足，明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这道家长都有过安样版的困扰，小朋友放学去的时候总坐不住，练习十分钟就开始动摸西摸，嘴里练习反而是紧嘴紧地出，既怕专注力不够，好慢的读难以从业，又怕硬逼小朋友的反而会打消其原本的兴趣。今日我哋邀请大家嘅老朋友，系成都教会多人吉他嘅台湾音乐人阿亮老师，同大家聊一下佢喺英文样嘅吉他教学当中培养小朋友嘅专注力嘅。其实你喺小朋友嘅吉他教学当中，专注力你从来唔系话靠硬逼逼出来嘅，呢度时候你系潜操嘅方法，操唔出嘅小朋友你也能够抱定吉他，安安静静咧沉浸去旋律当中。阿亮老师在成都教吉他多年，其中两岸的小朋友打为按多年的教头，早就无听为小朋友等人的小脾气。今天节目当中，阿亮老师同大家来分享在学吉他的漫漫长路当中，专注力到底扮演的怎么样的角色，其在课堂上边是怎么样鼓励小朋友提高专注力，让人本觉得练习是应付的小朋友不知不觉就沉下心来主动愿意来去练习的呢？我们中间来听阿亮老师的分享。
7: 专注力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不管是学吉他呢，或者是学任何一样的乐器，甚至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一样的。只有在你专心的、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沉浸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很多时候我们在弹琴呢，你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哪里弹错啦、节奏不稳啊，哪些地方的力度呢，还需要再调整。看见自己呢不足的地方，才能够有再更进步的空间。那这些全部呢都要建立在于专注的状态之下。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人心呢是飘来飘去啦，眼睛看着谱啦，脑子却想了别的，那其实练习再久呢，这个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回到这个吉他教学呢，我平常是怎么样来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我常常跟小朋友上课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着让自己可以静下心、静下来。但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要求小朋友一次要练个20分钟啦、30分钟啦，其实这个对小朋友的压力有点太大。那我们可以从很短的时间呢，一天先练习个5分钟啊、10分钟，好，这样慢慢的吧，慢慢往上，把门槛放低，帮助孩子呢规划好每天练习的时长，不求一次要练很久。但一定要坚持稳定的练习，每天呢短短的这样练习，慢慢累积下来，这一种静下心来面对琴的状态呢，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专注力呢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面对呢坐不住的小朋友，课堂上呢我会拆段给小朋友练习啊，再简单复盘一下啊，再往下走，不会一整节课呢啊一直闷头的苦练。哦，毕竟小朋友很快呢就会疲惫啊、走神。那讲到奖励这个部分，我会跟小朋友呢先聊聊天，了解呢每个孩子呢各自喜欢的是什么啊，每个小朋友在意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当孩子上课呢状态很好的时候，练习明显有进步，适时的给一个他喜欢的小礼物啦、小家长，对于低年龄的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直接的鼓励方式。那如果说年纪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其实奖励就不一定是食物的小礼品啊，我会偶尔能跟同学一起啊，带他们看看音乐会啦，或者下

课之后，大家一起去喝杯饮料啦，聊聊天啊，用这种呢和音乐相关哦，同伴互相陪伴相处的这种方式当做激励，就是希望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学吉他呢不完全只有枯燥反复的练习，弹琴这件事本身也可以很开心有乐趣的哦。当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份快乐呢，才会更愿意沉下心来，好好的去练琴。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说的灯笼还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一代又一代人把长征精神融入乡巴，化为行动。新时代新征程上辈，为太长征精神正焕发新光彩。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然后是逢到嘅一特殊嘅历史节点，上好嘅一堂跨越九十年嘅时政课，传播好长征精神，成为太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校长先发嘅教材。去年呢，云南华平五支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带领师生嘅进入革命老区，通过现场教学实体展览，创造长征路嘅条形式，追寻先辈足迹，感悟信仰力量。请听记者李腾飞、张怡瑶、张丽瑶嘅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回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为你腾细浪。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平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2: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1: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平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能够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我很荣幸，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什么？这个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个，
5: 还没学到这个，
7: 还是别的吧。
8: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5: 从这上来，看到两个脚趾。
7: 哦，
5: 是，但是还是。
8: 你看他编的这个超长，
5: 就是一根绳啊，
9: 一根绳可以当鞋，就可以穿。
10: 他的凳子。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

0: 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充满信心，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张桂梅走过了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她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脚下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以信仰之光继续照亮青春征程。
2: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一期我们详细谈到台今下经常用来跨年金创金丝的铁杂石老海的人，背后并定极多本大家忽略的冷知识同文化细节。是人故时期的先民呢，为了来去冲击，故是用去伸手去捉这一只长牙舞爪的吉人虫，正介绍为几款先民的食材。在故事当中记载的新燕国向汉武帝进贡奇形的老海，让其被帝王成为史料当中有名有姓的品尝老海体验人呢。鲁迅先生嘅一句流传十分广嘅，铁杂石老海嘅人系可佩服嘅。并喺当代嘅时代意见当中，要并定一名样不为人知嘅精神主导。从先秦古时地步嘅人性记载，到唐宋之后前面都中意识老海嘅饮食风潮，记载典故嘅演变地步，并定中国人跨越几千年嘅勇气史诗，同他们饮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来去讲述铁杂石老海的人背后的文化密码。
1: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鲁迅先生这里说的是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艰难。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说有一个叫郭宪的，是西汉末东汉初人，著有《汉武帝别国洞明记》一书，简称洞明记。书里说到汉武帝刘彻吃螃蟹的怪事，故事很有意思。该书以汉武帝求仙和异域共物为主要内容，以东方朔的见闻游历为线索，向汉武帝呈现了一个琳琅满目扩大四方的世界。书中的第三段有这样叙述：西域的善愿国呀，曾供奉一只蟹，身长九尺，有上百只脚，两对螯，因而名为百足蟹。它的壳制成胶，比黄胶、凤喙胶还好，这种胶也被称为螯胶。我认为这个百足蟹个头是夸张到极致了，作者无非想说呀，这是只大螃蟹而已。就饮食文化的发展进程看，汉武帝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翻阅文献，周礼

些记载，螃蟹在西周时期就是周王喜欢的美味。而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沿海的一些考古文化遗址堆积也曾发现蟹壳，或食用或他用。资料表明，中国已有5000年乃至更久远的吃蟹历史。在长江三角洲，考古工作者对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掘时发现，在先民的食用废弃物中就有大量的河蟹蟹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呀。汉武帝吃的那只善愿国供奉的螃蟹，是丝绸之路文化往来的缩影。在物种上，胡萝卜、香菜、胡瓜、葡萄、石榴、胡桃传到中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饭桌。胡麻、胡瓜、胡桃等名称中的胡字，正标志着他们的身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众说纷纭，我们仅能在历史记载中看到雪泥红爪。关于螃蟹的种种故事、记载和传说，汉武帝的故事可以说最为独特。汉武帝刘彻吃的这只螃蟹啊，可不得了。此百足蟹为西域某国名曰善愿国供奉的。汉朝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不可磨灭，小小的一只螃蟹便可见一斑。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我们要进入北京太和教师馆。北京太和教师馆是承载北太百年文化和精神内核的重要地标，是了解北太历史、传承学术精神的核心载体。从建设太和堂到世界一流学府，北太教师馆保存历史记忆，更加传承了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精神脉脉，激励着我们百几年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来去奉献力量。我们来谈北京太和教师馆湖光塔影之间的精神树木，采自中台记者李迅。
4: 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一块深褐色的京师大学堂牌匾静静矗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898年，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变法图强的年代。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
5: 北大的创建最初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其实就是在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我觉得其实北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120多年来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4: 沿着时间的长廊前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当时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从这里燃遍了神州，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6: 重点呢，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是一个是创建时期，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个阶段，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呢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红色基因传统啊，所以那个阶段对学生还是影响很大的。
4: 走到西南联大展区，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在1938年处于战乱的北大学子写下的誓言，令人动容。
7: 站在那封珍贵的史料前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从五四运动到西南联大，再到新时代的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从未断裂，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代代北大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坚守。
4: 走过烽火岁月，来到新时代的展区，这里记录着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发展的历程，展现着今日北大作为国家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崭新面貌。在展馆的出口，巨大的校友屏幕墙上星光璀璨。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学术界的泰斗到国际科学界的佼佼者，北大的校友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书写着家与国的辉煌篇章。
5: 我觉得北大人非常有理想的这么一个特质，有理想，然后呢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前面，这个已经进入到每个北大人的这种血脉之中。
4: 于俊馆长说，每年金秋都有近4000名新生在这里接受精神的洗礼，而这里的志愿讲解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校友和在职教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
7: 几乎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都会有新同学来问我说，学姐，我觉得讲我们北大的校史特别有意义，该怎么加入我们这支队伍呢？ 那些真诚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讲解员，更是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在一代代北大青年的接续中，使命得以延续，火种得以传承。
4: 从京师大学堂到今日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校史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更传承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
6: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中国梦不是说你单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之梦，而是呢，我们是要把你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为国家做奉献。
3: 在位于一六三下辈的中南大学体制博物馆，馆内里一点四万多件藏品，却同阿一铺铺神通的教科书，不单只展示着梯桥的自然历史，也讲述着一代代体制人的抗癌保国史。接下来我们来谈推动梯桥保藏奥秘，传承体制保国精神。采自中台记者姚瑶。
8: 无论是在几何上，还是我们讲的数学上，都是非常漂亮的精品，它就是由我们地球这位雕刻大师雕刻形成的。
9: 在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的老师们正在为参观者详细讲解各种矿物的颜色、条痕与光泽。这个博物馆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藏品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矿物、岩石、矿石以及化石等各类标本1.4万多件。在矿物岩石厅与矿石矿床厅，色彩斑斓的矿物晶体与来自全国各大矿山的矿石标本尽情展现着地球的宝藏。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邵雍军介绍，中南大学是国际重要的新矿物发现中心，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陈国达矿等22种新矿物。
10: 中南对藻矿的贡献做两个层次，一个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个是服务有色金属矿产甄别部节气资源寻找的，延长矿产寿命的，服务地方经济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我们一线工作做了具体努力，这两项连在一起，就是对国家的资源安全保障做出重大贡献。
9: 在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装备厅，万米深海深地探测的关键装备和材料实物格外亮眼。从老式3亿刮刀钻头到新型靶向钻头的陈列，直观地展现了技术的迭代升级。在学科史厅，被誉为地蛙学说之父陈国达院士的著作，何济善院士研发的电磁勘探仪器，李建成院士团队的地球空间信息成果依次陈列，诉说着一代代地质人的地质报国之路。邵雍军介绍，

0: 以核技战院士的广域电磁理论技术与装备为标志的系列最新突出成果，极大地保障了我国的资源安全，成为国家深地战略的关键支撑。
1: 过去我们探矿都能探测深度1公里左右，而现在这个探矿设备可以3公里，甚至到油田可以8公里，应该说对早矿突破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135”的研发计划项目里面，跟“145”的研发项目，他们用到的就是地球物理探矿仪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用的都是何老师的广域电磁法。
0: 从生命起源探寻到矿物岩石矿床，再到梳理学科发展历史，地质博物馆融入了中南大学70多年的地质教学与科研成果。邵雍军说，学校正依托地质博物馆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更多既懂地质又懂采矿、选矿、冶金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1: 这里涉及到创新，涉及到探索，涉及到韧性，涉及到坚持严谨的科学家精神都有。这里也有我们矿业实业报国的精神，一代代人大家想想，那种背着地质包、罗盘锤子爬山涉水为国家找资源，这种实业报国的精神，我觉得也是学生们可以得到传承的。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系今日有咩想法的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平台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下来是专人上。
1: 今天首先我们就向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话好，我们接着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向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1: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自国体育的发展变化。
1: 去年，海桂威恩新闻办公室开曲戏谱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赤水神号获得生态环境部的点赞。去年来，广东省中山市通过千亿公斤去大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水污染治理战，就曾经呢污出河冲转化为系顶层的生态景观，并且以此为契机重塑城市发展路线，成功的实现了从污水之困到发展之发的根本性的转变。
0: 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给水灯古点六条龙珠黑皮波斩浪飞驰金土，一大场今年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坛主镇安抚虫的真实画面。给搞派来二十多年，龙珠赛终于是转到为一条河虫。中山市坛主镇安抚沙旗的龙珠故事梁玉婵安尼讲到。
2: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啲河涌以前系黑色黑臭涌嚟嘅，依家整翻好啦，咁样，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1: 新年前，安抚虫污出的问题十分突出，一到落雨天，污水蔓延，沿岸的群众深受困扰。中山市坛主镇安抚沙旗的居民卓玉兰安尼讲道。
3: 下雨天呐、啊，这个河虫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对，人家在外面出汁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0: 你那年人的十一分，天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好一段时候，中山前市三百零六条街黑出水体遍布上上，生发污水集中输泄率近45%。面对的严峻的形势，中山启动的太平团作战，形成了四十一梯六五同次的取水路线，每日超过8000人分散了在一线，同时推进大号工业燃气的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中山火器高技术开发器管理会的副主任，人中山市水务局的副组长梁金喜安尼讲到：
4: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六污同治，就包括城市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无粉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的废水、尾水的治理，或者六污同治。
1: 今日巩固赤水的成果，实现重赤救清，中山创新赤水验输机制，推行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套水质重好稳定。中山公用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新灿安尼讲道：
5: 这就是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0: 而今刻从中心城区的后头冲太海河再到牛角镇河六乡村，一条条曾经令到群众等人爱 MDMP 公来行的黑出河冲相继的完成。目前中山前市1.8万亩的水岸自然温发商机，同步打造为11座精品水岸飞侠塘，23座整个连通开展了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依然。中山沙旗街头的市民朱女士安尼讲到：
6: 之前系一片草地，依家就整得好靓，好舒服，好悠闲咯。中山嘅治水嘅工程啊，环境越嚟越好咯。
0: 中山市双务处党支成员副处长何宝良安尼讲到：
7: 我们沿岸的这些地块，招商现在也容易多了。他们是奔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河岸来的。奔着我们这美丽的生态而来的，一个一个案例证明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新年共建中山累计新建污水管网7042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04万吨每年，全市106条主干河冲全部消除落五类，270条达到二类三类有质水体，上镇建成期基本消除污出河冲。绿水青山回馈的不单只是生态美景，更加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2016年的上半年，中山天气生产总出同比增长6%，增速位居广东前省的前列，珠三角的榜首。从本点名到本点赞， 中山以装饰吞温的夹线和科学吃水的路径，使得流水青山真正的转化为是金山元山。中山市水务局董子成员副局长刘敏亨安尼讲道：
8: 十五五期间，中山将坚定地建设美丽河、生态河、经济河、文旅河、幸福河，培育美丽幸福河湖超300条，汇聚水经济项目超500亿，把水经济打造成中山创新发展的新名片。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年广东在全国是首先提出来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某天组合共享全国友好的发展方向，出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今年广东的初期文旅市场旺盛，友好型城市已经成为广东文旅最亮眼的金字招牌，令到市民游客的人才靓丽的山海、舒心的体验当中畅游一个夏天。
1: 在博物馆都会室梵高的同款咖啡泡梵高同款吃法箱，闽南海麦田都会看星星，一条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广东都可以实现。一个初价广东省博物馆头一个诗诗艺术体展影响梵高沉浸式诗诗艺术展开幕，市民游客不是人赴欧美，在入门后就可以一览世界名画的风采。
0: 嘅就以黑线沉浸式嘅广阳泰坦360度环绕嘅起幕包裹主身，展示等相应携带到世界名画。而起幕呢系采用嘅高精度嘅通体投影，可以看到每一只线条嘅走向，颜料嘅对贴都十分的清晰。从前呢只能隔断玻璃样样嚟看嘅名画，见下画学全在面前，游客当然可以化身画中人，同梵高在广阳当中开启一场隔空嘅对话。
1: 今日迎接初期客流高峰，自前一月号到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隐藏的开放服务时间到21:00至9:00，每日预约量提高到2.5万人次。初假期间，前线充电文博场馆集中推出明日扩容、一间假床等一条非面的设施。今年游客惊喜的是冷门槛，广东美术馆、省馆、深圳博物馆等一门的场馆明确嘅实行免预约机制，哪等十分钟就可以入馆，最大限度嘅便利市民游客接触共享文化。福建游客唐五思安尼讲道。
9: 福建龙岩来的，暑假的时候小朋友也正好准备要升小学，然后就想趁这个在暑假的时候能够让他看看这些画展啊、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多长一些见识。我们今天是在广东的第三天呢，下午会去深圳再看一下博物馆、科技馆，针对性的了解一些艺术文学方面的这种知识。
0: 旅游友好嘅禅理念就系组合共享，亦就要求广东将本土嘅文化同到生活同游客来去分享。喺海真正开始摸一下嘅凯源机，就能够带你去吴家文化，喺十方滨海旅游上呢嘅全面生活。参加凯源机嘅游客唔单止可以体验机海祈福、妥酿布头吴嘅传统民俗仪式，还可以品尝到头担鲜，体验吴家法通。给体验的凯源机的广州市民站来讲道，
10: 心目中的理想吃得好，也看到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仪式感呐、啊。
0: 广州里的新闻发言人观看安来讲道，
11: 亲子家庭也可以跟我们这些渔民啊，或者去到一些鱼市场参与深度的体验，比较沉浸的去感受当地的开渔的一些风俗，也是丰富了我们在暑期下半场，包括一些周末游的一些选项。
1: 文旅发展同城乡建设、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将可以形成更加持久的吸引力。一早出价，江门拆砍华侨古镇，以托定十年的指引，跨界打造烟火烧、天然拍水派等一条新业态，充分地激发地侨乡文旅指引。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广东前线树皮正村片区紫檀皮肉丝店，江门呢是开始打造要拆砍华侨古镇作为系发展主核，百合镇浪漫训练 IP 作为发展复合的培育方案，提升片区长期的渊源发力。我们改编是思维风云农文理融合发展上一人当工委委员郭伟辉副主任梁庆安安来讲道，
12: 我们计划开通全域接驳巴士，打通古镇道百合事宜乡村民宿的通道，打通沿线核心景区的客流动线，引导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同时在赤坎游客 集散的关键节点，布设指向百合镇的全域导览标识。
0: 嘅检验咧，前一分，广东蔡县旅游市场交易额占咪全国咧比重达到10%以上，稳居全国第一，最有人次实现咧超25%嘅大幅增长。而两岸嘅司机唔单止靠山海风光，更加系变得两岸文脉深入发力，同搭城市稳土嘅多人答案。广东省文化同旅游厅嘅副厅长曹凤安嚟讲道：，
13: 广东已织就一张成熟的快进慢游网络，这是文旅项目能够真正客源变现的核心密码。我们联合七部门印发了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推动广东文旅从流量扩容迈向品质升级，从过客经济转向留存经济，让广东文旅有画面、有记忆、有向往。
0: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和资管态度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听众朋友，以观赏肥塘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察大概》云塘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肥塘到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塘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塘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4: 河源塘、上塘、手塘，
15: 你可以随机下载源塘 APP， 收听神州之声。
14: 景上塘、源塘，轻松心情江。
16: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5: 你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继续1980年到2026年诶，46年的时间度也好，陈俊从南海边的一只咩咩湖的小渔村，蜕变成咧见下一座九楼林立、发力本用的国际化都市。
1: 嗯，佢系陈俊呢，一只建设历程当中呢，客家人系最早一批参与铁器建设的群体之一。4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客家青年，带着咧行囊同梦想，踏上了一片一土。记得你经历唔单止喺扎沙出地诶，初尝试40多年来嘅沧桑奇变，也系展现你从军对于追梦强人的包容同深浅。
0: 今日我哋把时间拨到1984年嘅12月份，一下呀，从军地区将挂牌自家嘅四组式生意模一下喂。来自广东梅竹的客家小伙子郑志伟，就变成一只石墩鼓鼓囊囊的行囊，从长途汽车上摆下来，踏上了一片土地。佮在埃达时候的陈俊，满眼啊都是工地同那尘土，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水泥、钢筋同那泥土混合在一起的真实气息。
1: 嘅郑志伟呢，亦出行几道十分浅次。一下嘅佢真真来到陈俊，因为身材呢比较瘦，又比较诶细，肩上呢本工腰的人，确定紧绑小吉娃，四廿九岁也来打工哦。甚至呢有人打起娃吉系童工。郑志伟回忆讲到：
2: 84年12月14号就出陈俊上班，来嘅时候当17岁啊，还唔到18岁啊。我天子从诶，本来小啊，系童工哦。因为高身高长1米5，体重80多斤，到深圳以后最感觉的就会尝试一个下也没有十分亮，但是模样出来肯定就尝试深圳也亮啊，底下流没很多，但是红眼的眼度就感觉到有哎呀我落飞，就是爱度的高楼台下爱顶到的时候鬼庙好像还没站好，因为我都好啊，反正就觉得来到的太尝试。
0: 嘅同样系来自梅竹嘅客家小伙子庄头华学，也在30世纪嘅80年代来到嘅陈俊。嘅经过 A 扎时候嘅陈俊呢，还处于铁器建设比较早嘅时期，上市建设呢就肯定人人冇见下阿尼嘅繁华，冇按旧嘅下市了，也冇挨到间你楼嘅工人，更多嘅呢都系真正改口唔叫嘅工业人。但系即便咧阿尼庄头呢，对于陈俊嘅铁器印象啊，也同政治一样，佢用诶镇江两个字来去形容咯。喺深圳嘅客家人庄头人嚟讲到，
3: 我系1988年来深圳嘅，今年咧系满到18岁，系唔怕讲好诶嘅嘛呀？16岁初中毕业之后拿到身份证，17岁多啲就过来，算来深圳嘅第一批人咯。最更早嘅几批出嘅铁皮房啊嘛呀，我都唔曾经历过，我等来到几间系。起码有水泥棚的这种房的厝的，啊，建造以前来谈讲，其实铁皮来深圳的好多都是热天厝啊，铁皮房，个刮台风个都房东还会被风吹走的这种，啊，等算比较幸福了。这时候我长来的时候，深圳的福田小学，这时候走出上海宾馆，就是高崎金厦中心公园啊，就看到都是茫茫太平的茅草啊。树木啊，佮个江下一切带到上尾湖，都是高高大大的山坡，都是草地来。这时候主要是罗湖、福田一块发，主要就是上坡的工业区，跟下发强白。
4: 佮当时来到看到安尼的村镇，当时心都很勇猛。
3: 比较激动啊，觉得很太把机会啊！当然当时的这种感觉同跟下比。冇咁明显，但系见下往回看的话，真系就系发展的太阶段咯。其实来到国贸镇后工作后，就谈嘅话讲深圳熟土，3天就1000楼嘅嗰种。我去体验单车去看过嘅时候，主体就封了单，还蛮天对外开放嘅。
4: 因为当时看到人高一楼，当时感觉系心都系闹埋咧，外上就肯定冇安尼东西嘅。
3: 十分有压力感嘛，几楼人高。挣扎看伊起舞摆哦，感觉哇，其实转啊下来的话，扎个好晕倒，有种真系有种害怕的这种感觉，冲快骑到单车走了。
1: 年考上高中就来到深圳的庄头，他来到深圳所爱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爱用的张可以留下一处，另外一加拿大就觉得十分激动，感到觉得要太把机会的一处尝试。同当时一当年先在搏命去工作赚钱基准户口不同，庄头心度啊有一股不甘心的念头，他觉得呢，如果只是光靠卖力气来去做事，几十年后恐怕也超起阿你。自家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又有嘛意义呢？
0: 嗯，所以吼，庄头呢就一边在亲戚的工厂度打工，一身头喺流水线装备埋头苦干，一边呢就利用暗部头炫耀一几个钟头，就去上野教课，学文化、学技术、学做人做事嘅道理。嘅台一段时间啦，嗬，你身头系汗水，暗部头你系灯光，热嚟呢虽然系苦，但系你面一铺啊，嗬，庄头佢都觉得诶，菜刀啊，嗬，一踏实哦，嘅庄头你想嚟讲到，
3: 像嗰时张来深圳第一年啊，就去野教，跟下位李彦小学读个野教，因为以前系要有高中毕业证啊，或者话有更高嘅嗰种学历，才可以调来深圳，符合嘅缘故。
4: 嗯，
3: 佢出家关键去学习，一直喺提升出家咯，一直也系本来一直调户口嘅目标去嘅。然后我印象当中系用始终唔到一年的野教去读嘅高中嘅个课程，然后去考嘅嗰只成人高考读嘅国际贸易。可能读嘅嗰只国际贸易同埋后头跟他从事嘅个消防就隐隐嘅有一只好大嘅关联。因为我后面做的主要是消防的进口设备，渗透供应一块。九零年的时候，我去读嗰只，也是亚高当中的嗰只白话班，以前是广东话班，因为我出家是梅英人、客家人，以前读书学普通话很少讲，出来也是只有两种语言环境，要不就普通话，要不就客家话。因为当时去到中行的时候，好多也是外头出个客家人模样的。后面就为了出个创业的时候啊，出去谈业务啊，去同人家交接啊，发现话唔晓讲广东话呢，唔晓讲客家话呢，其实好多客户也好，包括叫做开店的人也好，是唔耐烦的，比较排外的。我就抢快去报班去学广东话。
4: 就和一两年开始讲，
3: 1990年六月份的时候，
4: 嗯
3: ，印象最深的是一报呢报两只班，报个基础班同埋报个高级班，我就去上课时都系每个礼拜上一堂课，礼拜三咪按不停，然后系我上班节去基础班，下班学逢两钟后上个课，当时下班节就跑去嗰只高级班，两只班都系只有我一只广东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广东人是学广东话，喺嗰两只班都系唯一一只八个只同学当中。
1: 苗康呢就流传得暗涌一句话，喺深圳未试嘅人当中，有一个系打工嘅，有一个人系准备创业嘅，一个真可以创业，而另一只就系拿定钱准备去投资嘅。嘅句话嗬，听起来呢好似系一句开眼笑话一样嗬，但系就精准地讲出嚟，深圳过得多嘅一股唔安分唔服输嘅劲头。
0: 嘅如果话见他嘅深圳系创业者嘅天堂，化妆品嘅柜台、南山嘅下市楼、前台嘅合作区，我哋都融通定创业嘅一潮。嘅其实呢，唔单止系见客，喺桑拿市嘅八九十人台，深圳就已经系属于创业者嘅城市。同一道不甘于去工厂度打工的后生的你样，郑志伟呢也想出来行出工厂的大门，投身到一只充满未知，但是又偏啲系机会的创业浪潮当中。佢啊希望用自家的才华同他胆识，开创出属于自家的事业。嘅郑志伟呢就按嚟讲到，
2: 第一来到就做电子厂嘛，然后我八年的时候我就调去外贸集团。在外面食堂做的东西好多的，做司机班的司机，然后后边到海关的报关员，然后到最后就出来搞业务员，就做进出口业务。到1995年，我深圳化妆品的开一家古董店，就开始就可以经营古董，经营了3-4年，那好一家一直觉得呢，那天跳上。不适合做这行业，所以我就跳出来 去当时来讲，对吧？高科技的一个电子产品，那做个事情就是把产品引就中印本地的来做，为中印商、中印三泰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然后两西两年的时候，中国移动广东省分公司比较闭麦的就推动一个三 G 实验苗，因为进入六 G 了嘛，对吧？就当时的三 G 实验苗投入市场试用。虽然还挨起一只人作非任何的其中一人，从个也只有挨一场，就以前是非常之多一个比较伺候事情。
1: 觉得沉醉要太白机会的状态也是安尼慢呢，其后也搞到的学到的知识，一滴一滴的填补的，今天考到高中的遗憾，也一滴一滴的尝试去深度的一分，我也可以安样的声音。只是唔听令其立拉超拜托工厂嘅流水线，但系呢，超令其看到为流水线之外嘅世界。张涛安尼讲到，
3: 伊同地方有生态关系，因为种植风气遐样，一个人系话学各种人类嘅单位度嘅做，像刚讲嘅种行，我当时如果学同林园当中，同我穷开始嘅林园，大部分系两三四百块钱，我即使有六七百块钱，我都觉得，唔咩外嘅出路。还有建台的空间，要不就出来做老板，要不就跳槽去撇好去去做做，可能两班啊，做嘛啊，唔同的这种角色啊，有生态关系，就好沉浸一个环境，身边的人不断都会有一种蠢蠢欲动的这种心嘛，有关啊，所以一容易一不应该稍微待一下就会跳出来。
0: 嘅储备自家嘅努力，从尊二初上市体育嘅包容，更加系本来像郑志伟同庄涛一样嘅心怀梦想嘅后生嘅人，大喜同埋机会。可记系，佢唔满日出身，也唔残日学历，也唔相信呢种喺度四川嘅来嘅。佢从尊嘅人，无然话因为唔曾经喺流水线上班嘅工人就看唔先，也无然话因为冇背景就把门关定。陈俊本来每一集普通人一集最朴实的承诺，做人很作敢事，一做上司就愿意搬一集舞台。个郑志伟啊，就以自家的球队为例，同阿人讲个安尼一件事。
2: 一旦人讲人啊，只要的勇气，还要有野心，有执行力。将来，因为你陈俊，你对人讲人系咧比较包容的，因为各方面咧落户的补贴啊。还有创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后生的乡村的合伙人啊，只要有料到有本事，就不是嘛好讲，太当回事。因为我主编来看到好多人讲，就比如讲俺球队，俺球队是99年成立的球队，当时俺球队都会有的钢瓶、钢枪、钢枪的那种人讲人，当时是业务员，比如讲天子厂的。已经做到太老板，物流在跑腿的，做到物流的老板，所以就说俺的眼都看到的时候，这种人讲你只有敢冲，都会拼了这条路了，因为俺的人就看得到俺的利益，因为就唔起来只有敢冲，因为俺在球队都会很多后生的十分多实力，唔单力量厉害多，从做保险的做到历史行的上的，都不多成功的，当然没有百分百。但是从诶高度来讲，就话只要咁拼咁冲，深圳比嘅其他地方嘅机会会多。
1: 嘅实质经验，最后参郑志伟同庄涛一样，喺佢嘅开放早期就来到深圳大病嘅先行者等人，太多事既然可以初尝试集下为见。对于其他来讲呢，尽管深圳唔系其他人出生嘅地方，但系一啲早期见神秘嘅其他人灵魂深处嘅天衣故乡。
0: 嘅其他人呢，把青春同埋汗水挥洒在一片一土上边，用松树以转移亚热交间时嘅一座现代化城市嘅国家。嘅其他再看深圳一座城市嘅璀璨同

0: 繁荣。相信这些人心都要用通爱，不单只话是一种成就感，更加呢有一份沉沉的归属感。
1: 这份的归属感呢，不单只是属于郑志伟同庄涛，也属于千千万万参几等一样的陈俊贤。几等一用奋斗天意的初尝试的精神大石，而陈俊也用开放同成就回馈的几等的青春。郑志伟分享到：，
2: 这啲感情就唔知我是形容出第一就变成了爱的。陈俊是我家用的一种感觉，因为我是梅族人，出生梅族，但是我和陈俊是正宗同道的退休。跟他在梅族呢，就纯粹就话我妈好梅啊，我哥咧好梅啊，讲谈钱一样。但真正同个陈俊同梅族来讲法，就我系啲咧点带都系过来陈俊张去见你张去嫁，十分有归属感。我见阿奶也比较有归属感，比好光族上班其他人上班。我到咗陈俊来，我系和陈俊状态，我和陈俊出世咧。
1: 庄涛安尼讲到，
3: 今下死到外头都系短期嘅，即系明日还会主动会出去上外头嘅地方，但系都系转到陈俊上有一种转到家嘅感觉啦。
0: 佢同郑志伟同庄涛等海外嘅开放时期，就从家乡来到陈俊大病嘅陈俊托房扎的人一样，和陈俊还有另外一群人。几多人可能未必系出世啊在陈俊，但系几多全世就同恁爸爸妈妈来到陈俊。佢对于 A 群小朋友咧来讲，陈俊虽然唔系户口本上辈嘅习惯，但系你也承载着几多人长到陈俊时节嘅心气，同得成长当中嘅点点滴滴。佢喺陈俊的客家亲人朱思妮就安尼回忆讲到：，
4: 我系太快喺1996年嘅时候，跟住父母搬嚟陈俊嘅。当时我爸爸做生意，陈俊嘅机会较多，佢咧也觉得对我嘅教育也比较好。所以就来深圳发展。当时我来到还懵懵懂懂，全家人开始系住在罗湖，感冒太下要热太下湖天，来下每日都系好多人人来人往，好多打扮好容易嘅啲香港人讲住广东话。当时罗湖就好中心，然后也好繁华嘅感觉。当时在学校咧也接触到好多广东嘅文化。以前自己都冇听过嘅，就系觉得好新鲜。
1: 喺陈俊，之后参朱思银用出世停停，也爱来到陈俊一啲去集建咧生意咧。其实你越渣越太白。
0: 嗯，
1: 记得你系赶上我改革开放嘅好时候，喺陈俊一路狂奔咧，人一度诶，自家嘅青春几乎就可以同一座城市嘅脉搏同频跳通诶。记得你唔连识过富比再度诶啦，出工棚识咸菜银用一苦。但系你就实实猜猜嘅看到诶，陈俊一年一集用嘅翻身。
0: 嗯，嘅技能咧同人技都也好，边无富比的人熟悉嘅挨到很大嘅工体，还有临时嘅办法。其二台子呢系拍体仪式嘅双边房小区，暂时咧教人操场。嘅技能人曾经踩定单车穿过当时行一片荒芜嘅福田 CBD， 看到一片土地从机动大热嘅楼房变成建刻下市楼林立嘅沉浸金融核心期。佢幾多年呢也曾經行下菜，沉南太多邊鄉咁貪，茶都冇咗了，佢路啊少人發咗物嘅。然後呢就看到一條路，一年年變成了沉浸交通嘅太通物。幾多年也曾經坐下地鐵度，看到線路圖一眼比一眼美，從最開始嘅一號線到見下九環幾家嘅名落，串聯起嘅增加城市嘅呼吸同埋心跳。佢在沉浸嘅客家青人朱思妮就安尼講到。
4: 最大的感受是一直就是变化好大。当时我老家买第一套房在福田，当时福田好偏僻又好便宜，我穿过滨河大道，跟两边都是浅是黏，又远又颠簸。20年过去吧，我是亲眼睇到一支咧从一片的荒山变成今日的金融 CBD。就在好好笑的事，就是我读大学的几年咧，每年进屋卡都会打电话帮我阿妈，我讲我寻唔到屋卡的路，因为屋卡附近变化每年都好大，而且越去越亮。
1: 好像朱思讲的一种寻唔到路的感慨， 张张好就是沉浸熟土最神通的

0: 主角。对于主持记得的一天来讲呢，城市面貌的变化不单只是视觉上的冲击，更加是精神的一定人突出的成长记忆坐标。主持记感慨讲到，希望拜年过年赚到老家亲戚们的一年过到用不用的时候，记住觉得不定用来讲真好，因为主持新东西实在是铁多的，多到你记不记得我从哪来去讲起，而一种不定用来去讲的一种丰富呢，可能也真是沉浸本一群声音的最独特的礼物。
1: 既同见下一道毕业之后将来到沉浸追梦的后生的人一样，同阿祖师一样，同沉浸一下太的一群人对于一初尝试的感情是吃一骨的都会一其他人对沉浸可能讲不上要结压力，不会每日都把爱爱沉浸挂在一边，更多的呢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归属感。嘅千国唔系出世阿沉浸，但系可以见到闪到系沉浸超喺自家嘅精神故乡。嘅用做事法来讲就系，米拜出差转来，飞机落天嘅一刻，闪到系都会踏实下来，觉得因为阿何顾客到位嘅纪念就嚟讲到。
2: 好多人讲成为呢个样嘅沉浸都系唔想渐渐嘅沉浸人，但我觉得虽然我呢个铁衣故乡系在老家，甚至朋友也在改失较多。也一直关注自己的家乡话，但沉浸始终是我的精神上的故乡。我也好感激父母当年肯做出自己的舒适圈，我哋就要机会生活在共自由、共包容的城市。
0: 从1980年到2016年，46年的时间段，沉浸从一座15寸变成了今下高楼林立的国际都市。而喺一初城市段嘅成长故事段，客家人系从来唔停缺失的。
1: 像郑志伟、庄头等样嘅沉浸嘅拓荒者等人，佢哋人用自家嘅青春同埋汗水，喺沉浸嘅工地上、流水线上、野狗嘅灯光下边，写为属于自家嘅奋斗嘅篇章。
0: 而好参主持等安样，同沉浸乡下成长的一代呢，就用一定成长的脚步去冲凉等一撮尝试日新一意的变迁。
1: 嘅有人呢就话沉浸系一撮无故乡的尝试，但系真系千千万万集把异乡变成故乡的人，赋予一撮尝试最温暖的代色。几多人把青春留下在记忆。把剑砸下去嘅嘢，也把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嘅沉浸精神，一推一推嘅传下去嘅。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木卡的方向。爱转木卡，
2: 但转眼上。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乡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Okay,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客家音乐人，他今年就是陈秋芬，人家喊他秋子。
1: 陈秋芬呢，佢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音乐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佢系喺客家古乐学院出世嘅，此时也好，就成长喺深受客家山歌滋养嘅土地，同客家山歌有点

嘅陈玉芬呢，详细也何处看关嚟客家人陈江木贵嘅劳作生活，也谈关嚟客家人甜头甜蜜嘅歌声。嘅几话何，几话客家山水在家嘅深度系最本真、最清纯、最通人嘅画面。嘅朴实而沉静嘅客家山歌。

0: 创教以来都促动了陈玉芬的闪闪，也是激发了其对于客家艳歌文化无尽的热情同埋探索。
1: 今下半年就来去听一下陈玉芬带来的数后堂的客家歌《撩到日头转时散》。

0: 嘅在省去染嗰口恩桥开始啫。陈竹芬会同老师啊讨论自家嘅民族歌曲嘅演唱风格。嘅在聊到民歌时啫，嘅老师呢一时兴起，我佢私唱一段客家山歌来。嘅陈竹芬呢，壮哉就唱起嘅，很细时就已经十分熟悉嘅山歌。嘅老师坦白讲呢，就十分感谢讲，佢话唔唱所有嘅歌呀，学都冇唱客家山歌人好听哦。
1: 叶老师嘅咁样嘅赞美也好，也令到陈竹芬呢就突然开一口，所以呢佢就开始关注自家嘅独特嘅演唱风格，咁搭作客家山歌作为自家嘅专业嘅研究领域。陈竹芬作学到嘅演唱嘅技能同佢接触过嘅山歌结合起来，运用最现代嘅音乐表现方式，对传统客家山歌进行嘅时尚化嘅演唱同制作。
0: 嘅接下来呢，我哋来是选唱一首陈竹芬嘅歌曲《漫山漫坡都系歌》。

0: 陈玉芬技术行保存到最早的是20世纪70年代加为阿爸所采的三国剧团的素草本，同等人广东省音乐研究所莫业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行九的客家地区所熟悉到的比较早期的一道演变食材。陈玉芬佢讲到，莫老师在佢生命的最后的时光，把佢收藏的千古书的三国的言辞资料，同埋所有的客家三国书籍，都教本嚟佢，让佢好好去熟悉，好好传承。
1: 佢从最开始同客家三国相遇到今刻，喺客家三国就两位都系讲述。陈玉芬同客家三国做过为一代人，而出到剑客，佢都行在一条品薄实词嘅六言卡带当中啊，学习做啲神验嘅小赋歌词嘅撰写嘅一条工作。在客家人嘅文化土地当中呢，今天咧行就，今天咧行定客家文化传承嘅套路。嘅从学校毕业之后，陈玉芬呢就到为广东艺术师范大学从事民族三国教育工作。陈玉芬佢话学对于三国同埋对家乡族群文化嘅情怀同埋热爱，令佢觉得自家应该为自家嘅民族文化或者教育事业去做啲乜东西来。嘅随定对客家三国同客家文化嘅深入研究，陈玉芬就意识到自家更要直言将客家三国同埋客家文化来去传承下去。
0: 好，节目最后呢，我哋来去听一首陈玉芬带来嘅《逢 B 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银行圈以四川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泰古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是

0: 船，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1: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的节目。来到融合到底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到底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融合到底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的内容歌曲，也当在线来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消息。即个上届紧、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遐、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融合到底行，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年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第三年，也是内底有真侪成果。一个就是两岸标准共通，这也是把两岸的为产业服务到人情的这些规则，把它翻译成做同一套的语言，同一套的体系，安尼也让咱的两岸的往来内底有真多内容，都袂去因为标准无相款来了时了难。也即马厦门已经是形成两岸共通标准有209项，开店的两岸标准共通试点的项目有42项，真侪是全国第一或者是领先。也即个数字内底有啥物款的两岸故事，咱做伙来去观察。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甲乡亲来去到福建平潭。也2027年，也就是每年的这 U18棒球世界杯，要确定伫个冰潭来举行，这也是冰潭这座海岛头一届来承办棒球世界杯。这个 U18就是讲18岁以下的棒球世界锦标赛，这是世界级的一个比赛。要咱讲棒球和亚球这项台湾上介受欢迎的活动，是按怎甲冰潭来结缘？两岸又个是按怎到底来拍拼落来？或者个以前是唔捌听讲棒球运动的冰潭，好即马啦，会当甲打着棒球垒球名声，当作家己的梦想。咱做伙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机器人，即马咱中国出产的这机器人啊，这订单吼是几家未付做，而且这机器人即马是要拼去到全世界各个所在去上班。要咱讲啊，为演习到交付，国产机器人是有啥物款的这个优势，吸引着全世界客户，咱的记者来去探访。再来要跟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现在我们的农业人工智能的发展。最近有不少款的这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消息来发布，福建亲像育种、种植、品种推广这些赛道，也这些农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有什么款的这些材料本事。农业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落地效果安怎，要安怎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同样也是带记者来去探访跟做了解。好，这是今天融合到底行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各位客官，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让大家大家等来开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2026年的1月1日，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施行，这作为全国头一部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的法规。这部条例是把这些成熟的经验来固化，提升作法规制度，构建一个综合性全链条的涉台标准化法治的体系。也厦门也借这个机会，全力来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先行城市，制定工作方案要较明确的，在经贸、社会、生态这三大方面，十一个领域的41项具体任务。也让今天的头先来看，厦门在做好两岸产业融合，安怎来用一套标准来打通在经贸方面堵塞的所在。头先来看，厦门是用一套团体标准来解决两岸中药材、药材合格，不过无法通互认和安尼一个局面。咱常讲中医药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财富。也长期以来，台湾有90%以上的中药材都是为大陆来采买，不过两岸药材检测的标准不一样，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就是药材在大陆是合格，不过在台湾是无法通来互认。比如说同一批的优质的冬瓜在大陆是认定作药效上品，不过到底台湾煞有可能因为机票无达到标准，会予人退倒转。也即个困扰行业真侪年的难题，总算是有迎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即个公告伫今年的6月10日，有4项两岸共通中药材的团体标准伫厦门正式来落地实施。这4项中药材是夏草、冬瓜、冬松加枸杞。两岸这药材的差别是真直观的，亲像大陆在判断这个冬瓜的质量，核心是看伊挥发油的含量，这是来断定冬瓜的药效品质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不过在台湾无相，因进前啊无去检测这项指标，伊的重点伫个管控，亲像枸杞内底含黄曲霉的毒素。也黄曲霉毒素这项标准，进前伫个大陆是无去做强制性的检测要求。厦门市食药检验的相关负责人就讲，新的这标准和两岸共通的标准，就是大家双方对头拢无去照顾到这个问题，吼来做一个平衡。比如讲啊，伫个枸杞检测方面，就来新增加黄曲霉毒素的含量。也伫个冬瓜标准内底，就来保留挥发油，吼挥发油上少都有0.4%，安尼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去兼顾药材安全性加有效性，为根源和为这来源方面来缩短两岸质量判断的这个距离。一间大族企业李氏鼎集团吼来做两岸药材贸易真侪年，伊也是专程来参加到这个标准的编制。因就讲，以前啊，同一批的货物需要按照大陆甲台湾两套标准做两届的检测，得出两份的报告。就算是安尼，好过那有一寡批次啊，到底台湾了后，因为机票无速配，会予人退倒转报废。唔呐，讲也是造成经济损失，佫会去影响到台湾遮下游药房，予因来供货即个节奏。也即嘛有即个共通的标准，应该讲啊，为正式源头的开始提悬质量的管控，两岸中药产业融合是行出真重要的一步。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各位乡亲，融合观察，咱继续来开讲。咧讲的是厦门伫个做两岸标准共通方面的一寡只做法。头拄啊讲的是一套团体标准吼来解决两岸中药材一直以来存在一个问题。所以咱来讲一个平台，和大族企业吧公开企业标准的方式来得到更加大的市场。2022年，金门皇家酒厂伫个厦门大顶对台小家商品交易市场来设立一个消费点。也酒啊是好酒， 不过摆黑个人客来看来问了后就行了。当事长杨应雄心内也真清楚，不是说这个酒不好，是人对你不了解不熟悉，也两款产品标准不同款，消费者应该说是吃个淡淡，在卖的经销商心头也不会知。到2023年这个转机出现了，大陆头一个两款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在厦门上线，这里面汇集两款各种标准是350,000分，这也是头一次来创立两款标准智能比对的功能。杨应雄就把家己酒厂这生产的标准提出来比对，他想法就是说，既然我是正规的公司，正常的标准流程就一定要控制好势。也到2024年的年头，金门皇家酒厂的头先在这个平台来自我声明，来公开他们的企业标准，这个做法也得到市场的认可。现在酒厂在我们说的这个平台，两款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来发布的企业标准是有112种，这个产品也为厦门销卖去到大陆的14个省份，业绩跟2022年相比是来翻一倍较低。杨应雄说，这标准若是通，无形中不管是对业务在大陆来拓展，或者说是我们的乡亲往来骑去，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融合观察，当地家乡亲开讲来讲两岸标准共通，有人说两岸把这三个标准来打通，不只说只是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其实跟我们乡亲日常生活相关的这服务行业也是同样。所以这回来去小白一位美容师，他也是拿台湾的职业资格证在厦门来开店。这就说到2023年美发业服务技术规定、美容业服务技术规定这两项团体标准来发布，也2024年的十月就在厦门全面来推广。标准是来统一两岸的服务流程、操作手法、卫生消毒、服务环境，还有这些专业人员的能力，这些方面来做统一，安尼来贴对解决两岸的美发美容这个行业吧。有同款的技术，唔过无同款的证书，吼，同款的手艺，唔过标准无同款，安尼这行业的困难问题。也更加引起注意的是，这个标准跟跨海来落地。2025年的4月份，厦门市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跟台湾地区相关协会来签约。这个标准的授权和台湾百外间的美业会员企业来参照使用。亲像这位台湾乡亲林女士，伊原本体是台湾的证照，就是台湾美容师技术师证，因为有台湾职业资格直接采领这个证照，伊也得顺利的来完成证照的转换，而且个快速的来办理营业执照。即马伫个厦门一笔来开店，开店以后，伊也个赶快对照这个标准，吼来做好服务，安尼啊，真紧的融入到大陆的市场。所以即马在两岸的美业或者是美发美容之道，应该讲的是共同来行出一个服务标准先行、职业资格配套、产业道道联动，一个进入特色的路径，也正做咱厦门的一个特色。这是融合观察跟乡亲来公告，厦门起码来形成两岸共通标准209项，开店两岸标准共通起点的项目42项。好，也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再继续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用得甲大家等来开讲，稍来就会来进入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去到福建平潭，或者是一个两岸同胞打造的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即马是甲台湾乡亲啊，上届熟悉和上届热爱的一项运动——棒球运动，来打造佳作，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的样本。也顶不落久，一个好消息，就是2027年 U18棒球世界杯确定讲要伫个福建平潭来举行，差不多个咧一年的时间。也这也是平潭这座海岛头一届来承办棒球的世界杯。平潭吼，这个所在原底是无人咧拍棒球，吼对棒球也无了解，无团队，也是按怎会当一步一步吼，假作来承办世界杯、世界级比赛一个所在。这其实跟咱在台湾的教练吼，跟咱两岸这推动体育融合的这办法做法真相关，咱呐的这回来去了解。
6: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7: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初高中啊，选了五手。小学也有十手啊，那每个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跟U18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6: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8: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6: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9: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10: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9: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技艺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6: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8: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了。对， 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6: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7: 对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已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2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哈。
6: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登来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带只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再来，做伙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做伙来去看机器人。顶无老久，有得有看到一个消息啦，讲咱中国即马即机器人的生产吼是做个无够卖吼，即马弄得来有订，即订单阁是热热等。有一个数据的显示讲，今年前七个月，咱中国下不贸易进出口的总值是达到300,000亿，也其中啊，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是73亿4000万，这家顶一年相比是增长13%，这产品啊，佮开始销往全世界141的国家佮地区，也成做咱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一个新的亮点。也为今年一个增加设立一个独立的海关审核以来，智能风声机器人一半年来出口的金额是增长超过5倍，也迎来一个规模化出海的好时阵。为即马咱机器人伫咱的生活内底吼，一四季拢看有，比如讲酒店内底无用器器咧送餐，吼，还是讲伫个厝内咧负责摒扫的即个清洁机器人，搁到伫个工厂内底吼，会当来派真重的物件，或者讲会当来做真幼路操作的即个工业设备，即个国产机器人即嘛是加速咧走向世界。应该讲是伫个全世界咧上班，也咱讲啊，为演示到交付即个过程，国产机器人伊是因为啥物款的特色优点吼，会当去吸引着全世界即个客户，咱得记者来去广东了解。
1: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2: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3: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2: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4: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5: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2: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 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6: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十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2: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7: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2: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2: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3: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关起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看过机器人，上来咱做回来去看农业甲人工智能结合的发展情形。最近有几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小说来发布，好亲像安徽农业大学是发布一个伫个大豆领域的大模型，也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一个神农 4.0， 阁有南京农业大学推出一个叫做神农汇种智能体，好种种。在模型是来覆盖为育种、种植到品种推广真侪在新的赛道。也咱头先得带记者来去了解一下，看这个农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拢有一寡啥物款的本事。
3: 不久前，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舒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九成农业学科和八成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4: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

0: 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4: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关键先带了，因为大家等待开讲。头头啊，咱来讲的是农业的人工智能这大模型，吼，因有一挂什么款的这才能，和咱来了解。要咱讲，无论是种地啦、养殖啦、过去啊，拢是靠经验。即马看起来，靠科技也袂少。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正伫个咱农业的做场景来落地。农业农村部最近也是几礼拜来提高一个词“人工智能”，对加紧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来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来做出重要的部署。也以前啊，咱感觉是足够稀罕、足够稀奇的这个新科技，即马将来正做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要那安尼啊，这个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因落地的效果安怎？又搁得安怎来发挥因的作用？咱继续带记者来去探访。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友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2: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3: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到辽宁省博物馆，在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看红山桃塑凝千年孝义，丝路万象映中华文明。
1: 之后去到云南迪庆，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藏香制作技艺。
0: 国潮东方听深圳三展联动，国风文创焕新出彩，解锁文旅潮玩新势能。
1: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从陶器、青铜器上的孝义，到古画石刻造像里的孝义，首个以文物表情为主题的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来自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编年史。
0: 从文明的出现到市井的烟火，再到文人墨客的雅集书卷，千百年来微笑从未消失，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方式，也将这样的方式融入到了和世界的对话和交往当中。那么文物中那些古人的微笑藏着怎样的心境，又勾勒出怎样的民族品格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走进文物里那些或含蓄或灿然或神秘的笑意，解锁藏在国宝中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文化密码与浪漫喜悦，品读跨越千年的情感答案。
4: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5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观众在此可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1: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桂林，
8: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半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4: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8: 这件人头像

0: 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脉脉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塑造的时候呢，里面融入了一些云母粉和石英，所以能让它在灯光下阐释出一种星光点点的效果。
1: 红山文化孕妇陶塑体态饱满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7000年前，河姆兔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0: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1: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组下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的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在鹤绿釉陶磨坊、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0: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头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1: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0: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11世孙，出身皇族，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1: 第四单元融通，聚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通过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琥珀首饰等丝路文物，构建起一幅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图景，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四海和鸣的开阔格局。
0: 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宝，它呢就是指在从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原的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外族看到，他们感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所以呢会派很多很多的使臣携着大量的奇珍异宝来到中原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这组文物呢叫胡人献宝俑，我们想向大家传递微笑呢是一个无国界的语言，它是一种情感表达，正所谓山河有界，言语有别，微笑呢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1: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孝义，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2: 沈阳市民杨哲。
3: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2: 游客高金梅。
4: 我来过两次看楼，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2: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刘韵。
5: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0: 我是黄倩。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千年的老手艺，叫做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了一起呢？请听总台记者杨诗怡、申龙阳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我现在是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张斯德雷。
4: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

0: 化遗产，江参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参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1: 据介绍，迪庆藏香所有配方原料为纯天然植物药材香料，以香格里拉特有高原植物为特色配方。药材原料的采集不但要选取优质产区，而且要在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采集，花、茎、叶、根、果分属不同的季节，采后要洗净、切好、阴干。更重要的是，原料采摘一定要遵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保留其继续生长与繁衍的能力。在制香工坊内，江参老师手把手地教记者将提前拣选好的原料投入到药碾中进行手工揉
2: 捻。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一小点就行，
3: 一小点进去。
2: 对对对。
3: 您学到现在多长时间？
2: 现在呢是接近是30多年。
3: 30多年了。
2: 对对，
3: 所以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2: 对对对，
3: 哈，
2: 是的，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从这个揉就行。
3: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2: 对对对对，
3: 是吧？
2: 对，碾成细的。
3: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2: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是很愉快的。
1: 经过反复揉捻切碎的各种藏香原料，会按配比混合，再投入到制香工坊的小石磨中研磨成细粉。这对第一次来体验的记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3: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2: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
3: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哇塞，这个我挪不动，真的不夸张啊，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
3: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
1: 研磨成细粉的香料需要加水揉合成香泥，之后会将香泥填入特制的牛角模具，缓慢将香泥从牛角前端气孔中均匀挤出，形成粗细规整、表面光滑的香条。这道听起来并不繁复的出条工序，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继续来听记者的藏香制作体验。
3: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这种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2: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
3: 啊，我来拿两个，是吧？
2: 对对对对，拿两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3: 非常顺滑。
2: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3: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2: 对。
3: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2: 对，但是断。
3: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2: 是的。
3: 成功的一半了哈。
2: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3: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从成都来的。
3: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4: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3: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

0: 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1: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0: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1: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0: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2: 你好，
3: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3: 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跟我姐两个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
2: 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0: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的创新模式，聚力打通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亮相超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与发展潜力。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1: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批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方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批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4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k big，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里面有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3: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4: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4: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 加上一个郭帆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4: 纸床、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4: 平安底部啊，
2: 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批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5: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4: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5: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4: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5: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4: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5: 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4: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5: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4: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5: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4: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5: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4: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5: 肯定是愿意的。
4: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5: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1: 作为大湾区织绣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成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织绣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织绣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织绣的应用边界，形成织绣加潮玩、织绣加家居、织绣加配饰、织绣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企业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6: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织绣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织绣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4: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6: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葫芦香囊，
4: 灯映葫芦香囊，
6: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葫芦。
4: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6: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葫芦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4: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然后上面有蝙蝠寓着这个福字嘛。
6: 啊，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4: 在夜间会发亮。
6: 对，发亮。
4: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6: 它里面是有一个花亮的灯珠， 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香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4: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6: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1: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4: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这也是一款香囊。
6: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4: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6: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织绣工艺，用香包香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4: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6: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4: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文创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6: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老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4: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6: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4: 所以叫没有烦恼。
6: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4: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6: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叫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文化所做的产品，国风文创也可以很潮，但是呢，像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内涵，不仅要好看，我们要好用。
1: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翼、市场为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灵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常见的仙草，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
0: 古人认为灵芝能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那么灵芝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仙芝如意灵芝》上集，与您一起探索这株神奇本草。
2: 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两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3: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4: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但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

0: 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1: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3: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1: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 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包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4: 这个就是树上的灵芝，
5: 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1: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5: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1: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核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5: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做“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福州。八月份，福州是举办多项促销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也是汇聚了几千位两岸青年，伫个文化教育、体育创业种种的领域来做深度的活动。福州市也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扶持措施，就台湾青年来读册、来研学、来创业、来就业、来安居种种，也是塞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来去做一寡制度的保障。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亮教授，为两岸听友来去分享福州吸引大青聚集伫个即个所在的核心优势甲发展潜在力。各位带各位乡亲甲刚刚来看向湖北，伫个前一段时间，台湾退休老师吴桂芝是伫个湖北五公有去了安国市。东坡七壁为爱湖景区，实地去观赏实景银幕示威大江东区，佮了解苏东坡文化传递工作。伊讲苏东坡是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甲纽带。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也会做伙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看，最近以及来做媒介又融通两岸。这个中国围棋协会含各个所在的围棋是组织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开放赛事参加同道，也推动两岸棋手共台来哦来围棋来去互合互讲。围棋更加是成做有关两岸青少年心灵两大，和两岸青少年哦伫个这个乐趣之间哦去交流感情，去比拼技艺哦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双方也是伫个。好，这个意气当中，是受到一挂感情，也是有真情交的情谊。在节目内底，也会甲各位乡亲来做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好，咱进入到甲节目的第一部分。在八月份，福州市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也是汇聚了千位两岸青年，伫个。文化、体育、创业种种领域深度来做活动。另外，福州市也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扶持措施，就台湾青年来读册、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种种，是塞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做实制度保障。有数据显示讲，最近三年有几千位台湾青年来到福州来发展，有袂少是做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和大青是伫个即个所在来定根创业，而且和福州是借助福马东城生活圈的优势、产业基础来去吸引着台湾青年。啊，对比其他城市，福州伫个吸引大青、老掉大青方面有啥款独特的竞争力啊，佮释放 哦，啥款甲其他所在无共款呢？哦，这个独特优势。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亮教授，为两岸听友来去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甲发展潜在力。
8: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都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复制，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一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易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

0: 就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啊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啊、就业培训啊、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啊、这个求职、创业、居住啊、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啊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啊、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呀，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1: 有不少第一遍来到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对咱大陆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了解是无够多，常常是存在讲做一寡短期交流参访，那是讲到长期落地定居的情况，可能心内去丢毒，或者应该安怎来去完成全链条的陪伴式的服务，帮助咱台湾青年为短期参访逐步转向稳定就业、青金创业。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看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雄亮的分享。
0: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

及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而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个当前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到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海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啊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啊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新能源相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个月到3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才人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吼，透过苏东坡的习俗，透过咱台湾老师的讲解，来去了解苏东坡，来去搭起两花之间吼，关于习俗，关于古典文化的桥梁。苏东坡习俗是咱两花学子共同的文化记忆。苏东坡这个人吼，是向阳而生，所以伊一贯思想吼，拢是会当看开，会当可以快活人生的思想。这个思想跨过千年，阮也是会当滋养着两花这个青年学子的。今天咱这部是专访台湾退休老师吴桂芝老师，吴桂芝老师是做语文教学真侪年的时间，为山角度去讲解苏东坡文化培育人的价值。吴桂芝老师认为讲吼，东坡文化是上界好的交流的媒。

0: 界会当让文化青年伫个港滚港湾的文化当中，凝聚共识、摇滚心灵的鼓励。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如何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朝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0: 台湾退休老师吴桂芝伫个黄冈是去了安国寺东坡七壁为爱湖景区，也是看了实景银幕戏为大江东区，也是有咧开讲苏东坡文化的专题讲座。啊，伊也讲透过实地溯源，会当让课本内底文字变作实景，啊，既会当帮助咱台湾青年去了解苏轼创作时阵的心情，也会当帮助台湾苏东坡的人生，啊，拄到代志当中。是得到一些精神的作用。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2: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实景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3: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地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2: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直播。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一部分，咱来关注危机。咱中国危机协会和全国各级危机组织是坚持以机来作为媒介来融通两华，透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持续来推动两华基础当代比拼，互合互干。好，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内底吼，围棋正咧变作一个超过语言的一个桥梁，和两岸少年伫个乌子甲白子的吼一个比拼当中是精进友谊。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2: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1: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3: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民心走近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1: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1: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见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 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2: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咱来去关注困眠方面的吼、哦、这个信息。有真侪人吼、哦，早起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望出手表看早暗哦困眠的评分哦啊，深困眠到底有偌久哈、哦？啊，这个浅睡有偌久？有迄个快速动眼期无哈？啊，分数愈悬吼，心态就愈好；分数愈低吼，心情就真郁卒。甚至有人因为吼看这个电子手表啊，吼这个困眠评分吼愈看愈失眠。现在吼真侪朋友去。

0: 是睡着了，
1: 嗯，
0: 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
1: 嗯，
0: 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
1: 嗯，
0: 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1: 是，
0: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
1: 嗯，
0: 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
1: 嗯，
0: 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
1: 嗯，
0: 只能是这么说。
1: 嗯，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哎，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嗯，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1: 嗯，
0: 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做到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做到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1: 嗯，
0: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 嗯，
0: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 嗯，
0: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 嗯，
0: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 嗯，
0: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就是

0: 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可能你碰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现在有真侪人是借助这个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来去评价讲家己的睡眠质量，甚至可能因为这个数字无理想，产生一寡睡眠的烦恼。请这个智能这个清查设备的睡眠数据，按怎理性来看待，甲病院内底这个多道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到底存在啥款的差别？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专访丁振波医生。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2: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

0: 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在这波的评论区来底下了乡亲是大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同台湾设计师珍妮漫步西安上上文昌门一带，介绍上上上辈特有的书展气质。佢也以建筑设计师的特体视角，解读闽上上600年根基，串联两岸传统的文昌崇文信仰，从开山来到比邻麦上，带你触摸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思想文脉。唔少家长都有这类困扰。小朋友学乐器坐唔住，练习10分钟就分心。今日我哋邀请去成都教吉他多年的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聊一下吉他教学点样培养小朋友专注力的实用方法。以上呢就是今日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谈谈台湾设计师珍妮，以下呢踏上西安上上的一段特别历程。一当年提到西安上上，第一反应呢都是西施非凡的云天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南门。其上一位沉稳的老宅，苏丹古长安的正门稀土。但今日我哋爱往云南门的东侧走，是二月初气质完全不同的上门文昌门。文昌门无暗藏的尊师厚重感，反倒呢是浑身透顶舒展气，是正初上上上辈少见因开山了而存在浑圆高发气质的上门。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珍妮的视角同普通游客完全不同。佢会带人看懂闽上上600年的根基，也会为人解读1986年新开上门背后的上师更新考试，更加会指点上上上辈几月初休息的开山。

0: 同来聊一下两岸总统的文创信仰，从西安上上上百页开心点头到台湾偏颇各地的文创中，跟人一讨好一下两岸人对特殊上好的敬重，从来都是同一份心意。穿过上门往地步走，不远处呢就是比邻的麦香苏燕给的文戏，全部呢都顺着门通漫出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台湾设计师整理同这位台湾朋友的人从文昌门的门通下去穿过，一头扎入西安边的千百年的书香岁月当中。
1: Hello， 大家好，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南段一座很有书卷气的城门文昌门。说到西安城墙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永宁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门。永宁门高大庄严，像是古代长安城的正门，但是从永宁门沿着城墙往东走，就会来到气质完全不同的文昌门。站在这里可以先抬头看看城墙。西安现存的城墙主要修建于明洪武年间，也就是西元1374年至1378年，是在唐长安城皇城部分城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整座城墙周长大约 13.74 公里，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建筑之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文昌门并不是明代原有的老城门哦，它是在1986年正式开辟的，位置大约就在永宁门与和平门之间。也就是说，眼前这座城门虽然开设的时间并不算久，但是它的名字以及周围的文化历史却非常深厚。那么它为什么叫文昌门呢？大家抬头看，在城墙上方有一座飞檐翘角，造型非常秀气的楼阁，这就是魁星楼。魁星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能掌管文运与文章兴衰，古代的读书人赶考的学子常会祭拜魁星，希望能够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这种文化其实并不陌生，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文昌宫，考试以前学生和家长也会去拜文昌帝君，祈求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所以来到文昌门，大家会发现虽然隔着海峡，但是两岸在尊师重道、重视读书与教育的文化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更特别的是，西安城墙上的大部分建筑原本都与军事防御有关，比如城楼、箭楼、敌楼和角楼，但是魁星楼却是城墙上不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而是象征文誉与教化的建筑。一边是厚重坚固的城墙，一边是代表着读书、文章和智慧的魁星楼，让这段城墙同时拥有了武与文两种气质。也正是因为城墙上有魁星楼，后来在旁边开辟的城门便被命名为文昌门。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文昌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更新案例。古代的城墙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所以它要高、要厚、要封闭。但是进入现代城市以后，人们又需要交通、交流和通行。于是啊，在保留整体城墙形态的同时，利用拱形门洞让道路穿过城墙。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车流从厚厚的城墙下穿行，城墙上又有游客散步。古代的防御工程、现代的城市交通和今天的文化旅游就在同一个画面里交汇了。穿过文昌门进入城内，附近就是西安非常有名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有西安碑林博物馆、书院门文化街，也保留着孔庙、府学与书院文化留下来的历史脉络。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在文昌门内的三学街，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以及孔庙古建筑群上发展而起来的。馆内收藏了从汉代到近代的碑刻、墓志等石刻文物， 被称为实质书库和书法艺术的殿堂。西安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不只是因为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历史并没有关在博物馆里，人们每天依然从城门下经过，在城墙旁生活，在老街里喝茶写字看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遭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这道家长都有过安装版的困扰，小朋友哭哭戏的时候总吵不出，练习十分钟就开始动摸事摸，嘴顶练习反而是紧嘴紧地出，既怕专注力不够，哭马的都难以沉溺，又怕硬逼小朋友的反而会打消其原本的兴趣。今日我哋邀请台下位老朋友，系成都九位多人吉他嘅台湾音乐人阿亮老师，同大家聊一下佢喺英文样佢吉他教学当中培养小朋友嘅专注力嘅。其实你喺小朋友嘅吉他教学当中，专注力你从来唔系话靠硬逼逼出来嘅，呢度时候你系潜操嘅方法，操唔出嘅小朋友你也能够抱定吉他，安安静静咧沉浸去旋律当中。阿亮老师在成都教吉他多年，他同两岸的小朋友打为很多年的教头，早就无听为小朋友等人的小脾气。今天节目当中，阿亮老师同大家来分享在学吉他的漫漫长路当中，专注力到底扮演的用文样的角色。他在课堂上边是用文样鼓励小朋友提高专注力，用人本觉得练习是应付的小朋友不知不觉就沉下心来主动愿意来去练习的你。我们中间来听阿亮老师的分享。
9: 专注力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不管是学吉他呢，或者是学任何一样的乐器，甚至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一样的。只有在你专心的、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沉浸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很多时候我们在弹琴呢，你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哪里弹错啦、节奏不稳啊，哪些地方的力度呢，还需要再调整。看见自己呢不足的地方，才能够有再更进步的空间。那这些全部呢都要建立在于专注的状态之下。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人心呢是飘来飘去啦，眼睛看着谱啦，脑子却想了别的，那其实练习再久呢，这个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回到这个吉他教学呢，我平常是怎么样来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我常常跟小朋友上课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着让自己可以静下心、静下来。但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要求小朋友一次要练个20分钟啦、30分钟啦，其实这个对小朋友的压力有点太大。那我们可以从很短的时间呢，一天先练习个5分钟啊、10分钟，好，这样慢慢的吧，慢慢往上把门槛放低，帮助孩子呢规划好每天练习的时长，不求一次要练很久，但一定要坚持稳定的练习，每天呢短短的这样练习，慢慢的

累积下来，这一种静下心来面对钱的状态呢，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专注力呢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面对呢坐不住的小朋友，课堂上呢我会拆段给小朋友练习啊，再简单复盘一下啊，再往下走，不会一整节课呢啊一直闷头的苦练啊，毕竟小朋友很快呢就会疲惫啊走神。那讲到奖励这个部分，我会跟小朋友呢先聊聊天，了解呢每个孩子呢各自喜欢的是什么，啊，每个小朋友在意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当孩子上课呢状态很好的时候，练习明显有进步，适时的给一个他喜欢的小礼物啦，小家长，对于低年龄的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直接的鼓励方式。那如果说年纪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其实奖励就不一定是食物的小礼品啊。我会偶尔呢跟同学一起啊，带他们啊看看音乐会啦，或者下课之后大家一起去喝杯饮料啦，聊聊天啦，用这种呢和音乐相关哦，同伴互相陪伴相处的这种方式当做激励，就是希望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学吉他呢，不完全只有枯燥反复的练习，弹琴这件事本身也可以很开心、有乐趣的。哦，当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份快乐呢，才会更愿意沉下心来，好好的去练琴。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供，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一代又一代人把长征精神融入乡巴，化为行动。新时代新征程上辈，为太长征精神正焕发新光彩。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南校是逢到的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校的一堂跨越九十年的思政课，传播好长征精神，成为太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校长先发的教材。去年的云南华平五支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带领师生的教育革命老师，通过现场教学实体展览，创造长征路这条形式，追寻先辈足迹，感悟信仰力量。请听记者李腾飞、张怡瑶、张丽瑶的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魂已成信号。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平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2: 烽烟滚滚长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1: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平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能够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我很荣幸，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什么？这个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一步呢，
5: 还没学到这一步，
7: 还是编这个呢？
8: 是我才编了，这么编？
5: 从这上来，看到两个脚趾。
7: 哦，
5: 是，但是这还行。
6: 你看还是编这边，你看他编的这个超长超长，
5: 不是一根绳啊，一根绳可以当鞋，就可以穿穿。
9: 这个凳子。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平女高学生陈瑶：
4: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充满信心，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1: 张桂梅走过了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平女高创建以来，她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脚下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以信仰之光继续照亮青春征程。
7: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大家有没明过，今日起我来详细探讨睇见下经常用来跨年金仓金丝的铁闸石捞海的人，背后边定结多本大家忽略的冷知识同埋文化细节。喺远古时期的先民呢，为了去充饥，故去用去伸手去捉几只张牙舞爪的急人虫，正介绍为几款鲜美的食材。喺呢故事当中记载嘅新燕国向汉武帝进贡奇形的捞海，让其被帝王成为史料当中有名有姓的品尝捞海体验人呢。鲁迅先生嘅一句流传十分广嘅铁闸石捞海嘅人系可佩服嘅，并喺当代嘅时代意见当中，要表达一文样不为人知嘅精神主导。从先秦古时地位嘅人生记载，到唐宋之后前面都中意石捞海嘅饮食风潮，记载典故嘅演变地位，表达中国人跨越几千年嘅勇气、气势同埋饮食智慧。今日节目，我哋特别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哋来去讲述铁闸石捞海嘅人背后嘅文化脉脉。
1: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鲁迅先生这里说的是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艰难。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说有一个叫郭宪的，是西汉末东汉初人，著有《汉武帝别国洞明记》一书，简称《洞明记》。书里说到汉武帝刘彻吃螃蟹的怪事，故事很有意思。

该书以汉武帝求仙和异域共物为主要内容，以东方朔的见闻游历为线索，向汉武帝呈现了一个琳琅满目扩大四方的世界。书中的第三段有这样叙述：西域的善愿国呀，曾供奉一只蟹，身长九尺，有上百只脚，两对螯，因而名为百足蟹。它的壳制成胶，比黄胶、凤喙胶还好，这种胶也被称为螯胶。我认为这个百足蟹个头是夸张到极致了，作者无非想说呀，这是只大螃蟹而已。就饮食文化的发展进程看，汉武帝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翻阅文献，周礼天官庖人说，庖人长六畜、六兽、六禽，辨别他们的名号和毛色。凡是那些死的、活的、鲜的、干的畜禽及兽肉，用以作为供奉给王的生肉和进献给王的美味，以及供奉王后与太子的生肉和美味。东汉郑玄对此作述是说，进献给王的美味说的是四季吃的膳食，比如荆州的鱼、青州的蟹须，蟹须也就是蟹酱。根据这些记载，螃蟹在西周时期就是周王喜欢的美味。而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沿海的一些考古文化遗址堆积也曾发现蟹壳，或食用或他用。资料表明，中国已有5000年乃至更久远的吃蟹历史。在长江三角洲，考古工作者对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掘时发现，在先民的食用废弃物中就有大量的河蟹蟹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呀。汉武帝吃的那只善愿国供奉的螃蟹是丝绸之路文化往来的缩影。在物种上，胡萝卜、香菜、胡瓜、葡萄、石榴、胡桃传到中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饭桌。胡麻、胡瓜、胡桃等名称中的胡字正标志着他们的身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众说纷纭，我们仅能在历史记载中看到雪泥红爪。关于螃蟹的种种故事记载和传说，汉武帝的故事可以说最为独特。汉武帝刘彻吃的这只螃蟹啊，可不得了。此百足蟹为西域某国名曰善愿国供奉的，汉朝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不可磨灭，小小的一只螃蟹便可见一斑。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给自己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我哋爱进入北京太和教师馆。北京太和教师馆呢，系承载北太百年文物同精神内核嘅重要地标，系了解北太历史、传承学术精神嘅核心载体。从建设太和堂到世界一流学府，北太教师馆保存历史记忆，更加传承着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精神脉脉，激励着我们百几年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来去奉献力量。我们来谈北京太和教师馆湖光塔影之间的精神树脉，采自中台记者李寻。
5: 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一块深褐色的京师大学堂牌匾静静矗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898年。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变法图强的年代。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

0: 于俊说。
1: 北大的创建最初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其实就是在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我觉得其实北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120多年来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0: 沿着时间的长廊前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当时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从这里燃遍了神州，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2: 重点呢，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是一个是创建时期，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个阶段，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呢，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红色基因传统啊，所以那个阶段对学生还是影响很大的。
0: 走到西南联大展区，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在1938年处于战乱的北大学子写下的誓言，令人动容。
3: 站在那封珍贵的史料前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从五四运动到西南联大，再到新时代的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从未断裂，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代代北大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坚守。
0: 走过烽火岁月，来到新时代的展区，这里记录着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发展的历程，展现着今日北大作为国家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崭新面貌。在展馆的出口，巨大的校友屏幕墙上星光璀璨。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学术界的泰斗到国际科学界的佼佼者，北大的校友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书写着家与国的辉煌篇章。
1: 我觉得北大人非常有理想的这么一个特质，有理想，然后呢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前面，这个已经进入到每个北大人的这种血脉之中。
0: 于俊馆长说，每年金秋都有近4000名新生在这里接受精神的洗礼，而这里的志愿讲解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校友和在职教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
3: 几乎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都会有新同学来问我说，学姐，我觉得讲我们北大的校史特别有意义，该怎么加入我们这支队伍呢？那些真诚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讲解员，更是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在一代代北大青年的接续中，使命得以延续，火种得以传承。
0: 从京师大学堂到今日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校史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更传承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
2: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中国梦不是说你单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之梦，而是呢，我们是要把你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你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为国家做奉献。
4: 去 V 二一六三下辈嘅中南大学体质博物馆，馆内里一点西方国产唱片，却同阿爷普普神通嘅教科书，唔单止展示段体桥嘅自然历史，也讲述段一代代体质人嘅抗癌宝贵史。接下来来听突动体桥爆仓奥秘，传承体质宝贵精神，采自中台记者鸟瑶。
5: 无论是在几何上，还是我们讲的数学上，都是非常漂亮的精品，它就是由我们地球这位雕刻大师雕刻形成的。
6: 在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的老师们正在为参观者详细讲解各种矿物的颜色、条痕与光泽。这个博物馆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藏品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矿物、岩石、矿石以及化石等各类标本1.4万多件。在矿物岩石厅与矿石矿床厅，色彩斑斓的矿物晶体与来自全国各大矿山的矿石标本尽情展现着地球的宝藏。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邵雍军介绍，中南大学是国际重要的新矿物发现中心，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陈国达矿等22种新矿物。
7: 中南对藻矿的贡献做两个层次，一个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个是服务有色金属矿产甄别部节气资源寻找的，延长矿产寿命的，服务地方经济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我们一切工作做具体努力，这两项拧在一起，就是对国家的资源安全保障做出重大贡献。
6: 在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装备厅，万米深海深地探测的关键装备和材料实物格外亮眼。从老式三翼刮刀钻头到新型靶向钻头的陈列，直观地展现了技术的迭代升级。在学科室厅，被誉为地挖学说之父陈国达院士的著作，何济善院士研发的电磁勘探仪器，李建成院士团队的地球空间信息成果依次陈列，诉说着一代代地质人的地质报国之路。邵雍军介绍，以何济善院士的广域电磁理论技术与装备为标志的系列最新突出成果，极大地保障了我国的资源安全，成为国家深地战略的关键支撑。
7: 过去我们探矿都能探测深度1公里左右，而现在这个探矿设备可以3公里，甚至到油田可以8公里，应该说对藻矿突破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1325”的研发计划项目里面，跟“1445”的研发项目，他们用到的就是地球物理探矿仪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用的都是何老师的广域电磁法。
6: 从生命起源探寻到矿物岩石矿床，再到梳理学科发展历史，地质博物馆融入了中南大学70多年的地质教学与科研成果。邵雍军说，学校正依托地质博物馆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更多既懂地质又懂采矿、选矿、冶金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7: 这里涉及到创新，涉及到探索，涉及到韧性，涉及到坚持、严谨的科学家精神都有。这里也有我们矿业实业报国的精神。一代代人，大家想想那种背着地质包、罗盘、锤子爬山涉水为国家找资源，这种实业报国的精神，我觉得也是学生们可以得到传承的。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到辽宁省博物馆，在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看红山陶塑凝千年笑意，丝路万象映中华文明。
1: 之后去到云南迪庆，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藏香制作技艺。
0: 国潮东方听深圳三展联动，国风文创焕新出彩，解锁文旅潮玩新势能。
1: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从陶器、青铜器上的笑意，到古画石刻造像里的笑意，首个以文物表情为主题的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来自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编年史。
0: 从文明的出现到市井的烟火，再到文人墨客的雅集书卷，千百年来微笑从未消失，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方式，也将这样的方式融入到了和世界的对话和交往当中。那么文物中那些古人的微笑藏着怎样的心境，又勾勒出怎样的民族品格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走进文物里那些或含蓄或灿然或神秘的笑意，解锁藏在国宝中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文化密码与浪漫喜悦，品读跨越千年的情感答案。
4: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5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观众在此刻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1: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桂林，
8: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巴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4: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8: 这件人头像大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默默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塑造的时候呢，里面融入了一些云母粉和石英，所以能让它在灯光下阐释出一种星光点点的效果。
4: 红山文化孕妇陶塑体态饱满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7000年前，河姆兔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8: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4: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8: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组下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的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4: 在鹤绿釉陶磨坊、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8: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头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4: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8: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11世孙，出身皇族，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4: 第四单元融通，聚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通过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琥珀首饰等丝路文物，构建起一幅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图景，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四海和鸣的开阔格局。
8: 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

0: 到中原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这组文物呢叫胡人献宝俑，我们想向大家传递微笑呢是一个无国界的语言，它是一种情感表达。正所谓山河有界，言语有别，微笑呢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1: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孝义，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2: 沈阳市民杨哲。
3: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2: 游客高金梅。
4: 我来过两次看楼，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2: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刘韵。
5: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0: 我是黄倩。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千年的老手艺，叫做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了一起呢？请听总台记者杨诗怡、申龙阳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

0: 我现在是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谢谢，丹斯德雷。
2: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八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3: 据介绍，迪庆藏香所有配方原料为纯天然植物药材香料，以香格里拉特有高原植物为特色配方。药材原料的采集不但要选取优质产区，而且要在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采集，花、茎、叶、根、果分属不同的季节，采后要洗净切好阴干。更重要的是，原料采摘一定要遵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保留其继续生长与繁衍的能力。在制香工坊内，江灿老师手把手地教记者将提前拣选好的原料投入到药碾中进行手工揉捻。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一小点就行，
0: 一小点进去。
1: 对对对，
0: 您学到现在多长时间？
1: 现在呢是接近是30多年。
0: 30多年了。
1: 对对，
0: 所以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1: 对对对，哈，是的，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就
0: 好
1: 这样揉就行。
0: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碾成细的。
0: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
1: 对对，
0: 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1: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是很愉快的。
3: 经过反复揉捻切碎的各种藏香原料会按配比混合，再投入到制香工坊的小石磨中研磨成细粉。这对第一次来体验的记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0: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1: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
0: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哇塞，这个我挪不动，真的不夸张啊，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
3: 研磨成细粉的香料需要加水揉合成香泥，之后会将香泥填入特制的牛角模具，缓慢将香泥从牛角前端气孔中均匀挤出，形成粗细规整表面光滑的香条。这道听起来并不繁复的出条工序，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继续来听记者的藏香制作体验。
0: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这种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
0: 啊，我来拿两个是吧？
1: 对对对对，拿两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0: 非常顺滑。
1: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0: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1: 对。
0: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对，但是断。
0: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1: 是的，
0: 成功的一半了哈。
1: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0: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从成都来的。
0: 从成都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4: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0: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4: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0: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4: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0: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5: 你好，
6: 你好。
5: Hello，
6: 大家好，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跟我姐两个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
5: 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0: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缕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的创新模式，聚力打通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亮相超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与发展潜力。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1: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批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风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批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4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嘎逼，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3: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
2: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3: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3: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3: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 加上一个过帆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3: 纸床、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布，
3: 平安底布啊，
2: 哦、嗯，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批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2: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3: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3: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2: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3: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2: 嗯、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3: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2: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3: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2: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3: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2: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3: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2: 肯定是愿意的。
3: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2: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1: 作为大湾区知秀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乘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知秀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知秀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知秀的应用边界，形成知秀加潮玩、知秀加家居、知秀加配饰、知秀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企业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4: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知秀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知秀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3: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4: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福禄香囊。
3: 灯映福禄香囊。
4: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福禄。
3: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4: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福禄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3: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然后上面有蝙蝠遇着这个福字吧。
4: 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3: 在夜间会发亮。
4: 对，发亮。
3: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4: 它里面是有一个发亮的灯珠， 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香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3: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4: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1: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3: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这也是一款香囊。
4: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3: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4: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织绣工艺，用香包香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3: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4: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3: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文创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4: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老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3: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4: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3: 所以叫没有烦恼。
4: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3: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4: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叫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文化所做的产品，国风文创也可以很潮，但是呢，像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内涵，不仅要好看，我们要好用。
1: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新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艺、市场为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
1: 古人认为灵芝能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那么灵芝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仙芝如意》灵芝上集，与您一起探索这株神奇本草。
2: 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两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3: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4: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2: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3: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5: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2: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

0: 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这个就是树上的灵芝，
2: 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2: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 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2: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好，我是猪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近日南国书香节上，作家三生三笑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的终身学习主题馆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8: 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台胞洪凯走进浙江衢州衢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不禁感慨道：“这就是短剧里霸道总裁的办公室。”
8: 近日参加2026年青年衢江浙里华灿舞动青春两岸街舞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两岸青年街舞大赛的台胞们，走进了短剧拍摄现场。在不断切换的场景当中，开启了一次从屏幕走进现实的体验。
7: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电脑、沙发等一应俱全。走出办公室，眼前又换成了医院、法庭、宴会厅，一个个在短剧中频繁出现的场景接连映入台胞们的眼帘。
8: 片场的另一侧，一部短剧正在拍摄，灯光架起，演员站在镜头前酝酿情绪，导演紧盯监视器，不时调整拍摄细节，工作人员来回穿梭，一句准备让原本热闹的片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7: 洪凯说，在台湾我们也很爱刷短剧，平时看短剧觉得就是几分钟一集，这次真正走进拍摄现场，他才意识到浙江有着成熟的短剧制作产业，一部短剧从场景搭建到现场拍摄，背后有着不少专业人士的付出。
8: 此行洪凯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衢江参加街舞交流活动，这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来到大陆，而在他看来，这趟行程的意义不仅仅是参赛。他说，除了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跳舞交朋友，此行还能够让孩子们多接触不同的事物，拓宽视野。
7: 台胞林清香观察到，一路参观下来，同行的孩子们不停举起手机拍照，第一次现场追剧让大家感到格外新奇。
8: 他说，孩子们对短剧拍摄都非常的感兴趣，这样的体验让大家从屏幕走到了现场。在台湾较少见到规模化的短剧拍摄场景，此行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大陆

0: 的发展。从街舞赛场到短剧片场，两岸青少年也因为共同的爱好聚在了一起。
1: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各位听友，8月31日，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届书香节。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主会场设有四大主题展厅，汇聚了全球优质出版资源，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50余万种文创产品，邀约170位国内外名家大咖，举办了280余场文化活动。
9: 全省布设437个分会场，总面积120.30万平方米，覆盖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新疆喀什地区，落地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
0: 三生三孝，广东籍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以《月食记》《我不是村官》等代表作闻名。其中《月食记》通过粤菜文化展现市井生活机理，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他自己呢是一名终身学习践行者，近日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了终身学习主题馆的话题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三生三孝老师，我们注意到本届南国书香节呢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从展会到平台的升级？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对于您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0: 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吧，其实都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就像我们的岁月慢慢的年岁渐渐的增长一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的际遇会慢慢的改变。其实终身学习就是一个不知不觉正在发生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可能会有意识的把它作为一个提炼，比如说我今年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就进入了我们一个俗称的社会讲堂、社会大学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多跟学校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然后可能会觉得很茫然，然后又在这种茫然里面呢，会被迫的学会了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在经过了种种一个阶段吧，2年、3年的不断的实践了之后，那么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哎，我要不要停下来去归纳呢？去总结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形成我人生的这一个阶段，我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或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就会去接触一些理论上面的知识，然后再去不停的一步一步，那么这就是一个学习上面的实践到理论然后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大学毕业了，到我们的工作有了一段时间的平稳的这个阶段是肯定都会发生的，可能会大概5年或者8年或者10年，那么这个过程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 然后就会成为了一个人生的蜕变。然后到了35岁，我刚才为什么要说10年，就是假设了一个35岁这么一个年龄段，就形成了另一个的分水岭了。在这一个分水岭里面，有的人他们的可能就停止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传统一句说的，我觉得我现在 OK 没问题，现在我满足了，我这样过着也挺好的，于是就停下来了。那么他就可以把之前那10年积累的经验反反复复的一直用，然后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有可能35岁了，哎，成了一个中层以上的，就职场上面有了一定的经验，有哪怕是没有职业的地位，我的意思是说，也会成为一个专家或者有见解的人，有经验的前辈。那么我就会想，有职业的方面有新的需求，或者我的人生的角色也有更多的角色。比如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突然之间成了一个母亲，然后成为了一个作家，又或者然后同时还兼顾了一些社会上面的职务。那么当面对这么复杂的身份的切换的时候，我就会有新的需求，我对自己工作比较高的时候就有需求啊。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又会需要再进行新一轮的思想的理论的学习，这个过程就不停的迭代，有可能迭代到我人生的终止，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月食记的嘛，写美食，我们每个人吃饭，我们不可能说这一顿吃了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半辈子都不用吃了，肯定是这一顿就吃，下一顿继续吃，一天3顿。我们广东人的话可能还会更安逸一点，我们一天是吃5顿，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加个宵夜，在每一顿里面要的那个年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早餐清淡一点，午餐的话要营养丰富一点，宵夜的话最好就重口一点，这样子。我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其实也是这样。那么就回到了南国书香节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而且3个板块也各有长处。
0: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啊，终身学习往往是知易行难。那作为一名坚持创作的写作者，您自己是怎么样保持阅读与创作热情的？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想要养成终身学习和阅读习惯的人吗？
10: 客气了，不敢说是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圈，写作也好，画画也好，书法也好，然后做舞台的也好，然后我们的学习更多的就必须是一种对自己这一行业的热爱。真的就是那一句也是很老的话，唯有热爱可抵长久。然后我们都是每一个人很喜欢看书，首先很喜欢看书看故事，然后才会想到要去自己下笔去写一个故事，去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做自己的，去写一幅属于自己的书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身这种说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书嘛，是我们享受我们乐趣的一个过程。看书是很有乐趣的，对于我来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那儿说，对，他说你写作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享受的，你根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过程。后来发现我那搞美术的也是这样，然后搞书法的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书法的也学书法的青年教师，然后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当书法老师，然后他说哎呀可以读帖真幸福，然后逢年过节还很有仪式感，中秋节就拿出了中秋帖出来看，然后入冬了或者大雪小雪的日子了，就拿出快雪时晴点评的那些拓本来看，然后大家一起读帖雅集。那也是一个，又是在你说是学习吗？好像不像是学习， 但是你说是不是学习吗？

0: 那么肯定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对前人的取法和学习里面提高迭代了自己，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乐趣。
1: 这其实就是把学习变成了
0: 算是
1: 生活
0: 这
1: 的
0: 样
1: 一
0: 子
1: 部
0: 吧。
1: 分，对，所以他就不觉得枯
0: 是
1: 燥
0: 的，
1: 了。
0: 是有道理的。这个方我不能够说是一种方法，我说的是可能这更加多应该是一种心态。对于这样的现状来讲，心态好了就可以面对很多事情，面对很多艰苦，面对很多专业上面的挑战，然后再去面对它，挑战它，跨过它，战胜它。
1: 这一次，终身学习馆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岭南文脉展区。那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月食记》哈，恰恰充满了浓郁的岭南味道。在您看来，终身学习和本土文化传承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像南国书香节这样的平台，它在推动岭南文化活在当代人阅读当中，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的作用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突然间提起来说啊，这个书香节对我来讲说改变了我的人生啊。我相信这个对于绝大部分90%的普罗大众来讲，应该这种场景都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90%的广东人的心目中，他们每年到了8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到啊，哎呀，南国书香节到了。就相当于迎接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一样，然后哎，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去书香节玩一下？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入到万千户的百姓家里的。那特别是南国书香节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我只是知道它在琶洲，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交通便利了，它就在各个地市都会有分会场。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到时候大家就那时候有很多书啊，会有很多讲座啊，很多文化活动啊，然后就可以说让我们去凑热闹嘛。又刚好在暑假的这一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我总是会觉得，哎呀，太平盛世最好的、最幸福的莫过于此。这样子的氛围就很好啊，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它会一直有这么好下去的。而且再回到头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本土的传承和阅读嘛，还有等等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的《月食记》入选了今年的一个广东省的青少年阅读大赛的指定书单。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后来就是一个南方的记者朋友发了个视频给我，是一对父子，他们用粤语去全息去阅读了《月食记》，并且他们还闯进了决赛，哎，我好感动啊！就是父子很有想，因为我写书《毋庸置疑》，我肯定是要用普通话来写的嘛。可是他们就用我们本土的语言去做了一个，它属于他们自己的在传习。哎，那我就会觉得，我这本书是没有白写的。然后这，而且是父子之间，然后这样子就代替了传承，那么就很好了吧。然后你不可能说你形成一些什么理论的东西，可是有这么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动作，然后一代又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上一代也会有。那我在那个小孩子下一代也还会有，那么我们岭南这边的本土文化就几千年来不就是这么走下来了吗？这个是非常好，这种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我总会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只要一直都有人，然后一直都我们生活在这里了，然后就一直会流传下去的。
2: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各位听友，今年的南国书香节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名家云集，亮点纷呈。书香节邀请了秦明、徐则臣、周国平、马伯庸、沈石溪、樊登、杨红樱等170多位名家，开展了280余场的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书香节日氛围。

0: 谁能拒绝盲盒、金属拼装、高端车模的热血幕后故事。莫华杰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莫华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刊发于花城、当代、作家等内地重要文学刊物，著有奢佛、春潮等，曾斩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有为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那么这次的分享会都有哪些安排及亮点？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时，莫华杰做了介绍。
1: 这场新书分享会定了一个潮玩背后的文学叙述和热血故事，用了这样一个主题。我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评论家暨南大学的教授申霞燕老师，还有知名青年作家诗人安然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一同上台，围绕中国潮玩之都展开了一个深度的对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还有真实的故事，把东莞这座城市藏了几十年的工业底色，还有一些创业者的温度与热血，完完整整的传递出来，给这些读者，给现场的听众和朋友。
2: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采用全景式叙事结构，核心解答为何中国潮玩之都扎根东莞这一时代命题。在接受我采访时，莫华杰介绍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及创作初衷。
1: 中国潮玩之都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纪实的手法呢，深度解构了这个潮玩行业的发展脉络，把潮玩从萌芽呀，走出这个偏门市场，再走向大众世界这么一个过程，把它写了出来。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产业介绍，而是以人文视角，然后把这个城市、产业、创业者这个三者之间共同成长的轨迹把它串联起来了，既保留了东莞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史料，也为大众读懂湾区制造还有这个潮流文化创新打开世界的格局，把它体现出来了。书中记录了四家潮玩企业，这些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还有一个运营模式、行业影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记录。尤其是企业家的奋斗故事非常的精彩，跌宕起伏，就是让读者了解了一家企业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小做到大的这么一个历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创业者之书吧。我在东莞生活了20余年，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想为这座城市写一部属于他的书。我们都知道，东莞是一大家公认的世界工厂，几十万家制造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有无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奋斗故事吧。2023年的时候，东莞获评全国唯一的中国潮玩之都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因为这里有上千家玩具厂转身走向了这个潮流赛道。我于是获得了写作的思路，要顺着这个独特的切口，这个新型的产业，用它来打开东莞的城市叙述吧，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藏在工业底色里的一个精神内核，还有全新的潮流生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和感受。
0: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跳出枯燥行业数据堆砌，以四家本土标杆企业为主线，还原潮玩车间鲜活日

0: 日常与民营企业家攻坚克难的奋斗图景，同时巧妙融合非遗、国风文化元素，解读潮玩承载的东方文化表达，拆解 Z 时代潮流消费底层逻辑，清晰勾勒东莞文创从代工车间走向全球市场的破局之路。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时，莫华杰分享了在创作过程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及感受。
1: 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我深刻的是我深度走访了这四家潮玩企业跟创业者，这些创始人有了很深的交集，我这个深度挖掘了他们的创业故事，能看到他们创业的时候没有走半点捷径，全是这个白手起家，脚踏实地，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加工厂慢慢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当然这些企业家他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关，非常的辛苦，那种创业者奋斗者那种经历苦难的时候，那种就是在咬牙坚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股不服输的韧性迎难而上。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拓宽了中国潮玩产业的发展赛道。所以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在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些创业者的种种不容易，也深深被他们淌过的那些苦难之后，依然带着这个热血向前冲的一种精神而打动。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励志的书。
2: 对于每一个广东人来说，南国书香节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对于第一次来到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开展分享会的莫华杰来说，他对书香节又有着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过去这些年，每一届南国书香节，我都会在东莞参与本地的一些文学活动啊，文学沙龙，能感受到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广州的主会场，站在这么盛大的南国书香节现场，说心里话，真的是既有些激动，又是满怀期待。现在受这个短视频碎片化这种阅读的影响，沉下心读书的人确实少了很多啊。而书香节一场场这种新书发布啊，文学沙龙啊，能促进大家的热情，重新把很多爱读书的人又聚在一起，唤醒了大家对纸质阅读的这种热情。所以在我看来，书香节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分量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都非常期待每年这个书香节的到来，然后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都爱上阅读。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5集，七宝琉璃宗。唐三对泰隆父子的印象并不差，如果不是泰诺侮辱了小五，他也不会用那么烈性的剧毒发动攻击。连唐三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战胜了一位魂王。小五看着唐三对面的床铺，没好气地说：
9: 这个大香肠叔叔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正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反而不在。
0: 唐三缓缓吸气，内腹中一阵绞痛，他知道自己受伤不轻。小五，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要修炼一会儿，修复经脉的创伤。
9: 不，我不走，我要在这里守着你，否则再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啊？哥，你修炼吧，我给你护法。
0: 唐三点点头，在床上盘膝坐好，提聚体内的玄天宫内力，缓缓运转起来。泰诺在泰隆的搀扶之下终于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虚弱的感觉了。他身上的毒素虽然解除，但也仿佛抽空了身体一般，虚弱的连走路都成问题。屈辱、痛苦、不甘，种种情绪在胸间弥漫。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阴沟里翻船，输给了一个还不到40级的少年。那种感觉甚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令他难以接受。泰隆搀扶着父亲，一个字也不敢说。学院门前地面修复需要的钱泰诺给了，那些老师这才让他们离开的。据说还是看在泰隆是学院学员的份上给出的优惠价。幸好史莱克学院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市中心呢，两人战斗的动静虽然不小，但没有把城防军给引来。泰隆能够体会到父亲此时的心情，他败给唐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而父亲不论年纪和实力都比自己强得多呀，痛苦也自然会更深。直到走出去很远，泰隆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4: 爸，您好点没啊？
0: 对于父亲的火爆脾气，泰隆清楚得很。出乎泰隆意料的是，这一次泰诺并没有拿他这个儿子撒气，神色反而很平静。
10: 儿子，你输的并不冤枉，连你老子都被揍成这样，难怪你会打不过这小子。那小子底细你知道吗？
4: 不，他是今天才来上课的，
5: 我是看他坐在小五身边，所以我这才压不住火，我找他麻烦。您也知道，我很喜欢小五。
10: 哼，为了个女人，你还真有出息，和你老子当年一样。啊，不过你也没有做错，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就是要勇往直前。当初你妈就是被我这么追到手的。哼，不过那个时候你老子我挑战的可是比我强大许多的混世，哪像你小子这么窝囊，连个比自己年纪小的都打不过，这就是你平时不努力的结果，你个饭桶。
0: 泰隆小心翼翼的争辩，可是老爸，
5: 我似乎是咱们家族有史以来修炼最快的一个呀，您当初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好像还不如我呢。
10: 混蛋，你这什么意思？你
5: 我意思是不是您儿子我不争气，而是对手太强大，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修炼的。你说看上去他最多也就十五六，这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魂力啊？难道他是七大宗门的人？
0: 听了儿子的话，泰隆不禁心中一凛。
10: 那什么，先回家再说。在我印象里，可没有哪个强大的宗门是他娘用蓝银草做武魂的。真没想到蓝银草居然也能够变得这么厉害，尤其他最后用的那几根，甚至连我的防御都不能完全阻挡，否则我也不会中毒了。哎呀，走，回去问问你爷爷，或许他知道。
5: 不是，我爷爷？不是，这不用了吧，爸？我们爷儿俩这么丢人，这要是让爷爷知道了，他还不狠狠抽咱们俩呀？何况万一他老人家也跟您一样跑我们学校闹事儿去，我这学我别上了我。
10: 哼，我们立志一族就是护短，这又怎么了？你有意见啊？这事儿必须告诉你爷爷。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孩子势力能这么强。听听你爷爷怎么说吧。这上门挑事他并不丢人，这丢人的是挑了事还让人家给揍了。我这口气要是不出，我憋死我得了。我
0: 两个强壮的身影渐渐远去，父子二人一个脸肿得跟猪头肉似的，一个脸色苍白如纸，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2: 七宝琉璃宗，宁荣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不断地晃动着自己纤细的小腿，红唇嘟的已经快能挂上酱油瓶子了。回来了大半天，可父亲不见踪影，弄得他心中的兴奋已经渐渐淡去了。在宁荣荣对面，一名面容枯槁的老人正在慢慢地品着茶，虽然他是坐在那儿，但身材依旧令人吃惊。他并不是那种肌肉极其膨胀的健壮，但整个身体骨架大得惊人，原本已经十分宽敞的沙发让他坐上去明显显得狭小了许多，衣服似乎完全是骨头架子撑起来的，肌肉皮肤干瘪，眼窝深陷，如果是在夜晚看到简直就像是一具巨大的骷髅。头上稀稀拉拉的几根白发搭在头皮上，要多丑陋有多丑陋。枯槁老人放下茶杯，向宁荣荣说：
10: 我的小公主，你就别生气了，你爸爸估计也快回来了啊。
2: 他的声音沙哑，就像风吹落叶一般，听起来令人分外难受。宁荣荣从沙发上跳下来，跑到枯槁老者的腿上坐下，白嫩漂亮的她和骨架巨大的老者相比，此时就像个洋娃娃一样。他抬手揪住枯槁老者头上的白发。
9: 我不管，人家走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来了，爸爸却不在，他是故意躲着我的，对不对？
10: 怎么会呢？
9: 骨头爷爷，你可要为我做主。
2: 枯槁老者脸上干瘪的皮肤抽动了一下，有些哭笑不得。
10: 我的小公主啊， 你就别再折腾你骨头爷爷头上这几根枯草了，不然我可真的要变成光头了，到时候又要被你贱爷爷那个老贱人取笑。你让我给你做主，我怎么做呀？难道在宗门里还有谁惹得起你吗？哎呀，
2: 宁荣荣想了想，
9: 这倒也是。哼，不管，反正等爸爸回来，一定要让他送我点好东西，我才能消气。骨头爷爷，你可要帮我说话哦。
10: 帮帮帮！哎，先松开爷爷这几根头发啊！
2: 孤狗老者为了自己头上的几根残发，被逼无奈之下，只得连连点头。他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被外面的魂师界的人看到，不知道会吃惊到什么程度。被誉为封号斗罗中最诡秘的古斗罗，居然会被一个小丫头弄成这样，恐怕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
9: 就知道骨头爷爷最好了。
0: 宁荣荣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面前这位老骨头爷爷丑陋，用力的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这才从他腿上跳下去。看着活泼的宁荣荣，古斗罗眼中流露出一丝温馨。宁荣荣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而这小魔女从小到大娇惯的性格，几乎就是古斗罗和宁荣荣另外的那位贱爷爷两个人培养出来的。正在这时，解围的人终于来了。
7: 听说我们的小魔女回来了，在哪里？蓉蓉，快出来，让爸爸看看。
0: 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宁蓉蓉先是兴奋地想要迎上去，但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还在生气，赶忙又板起面孔转过身，背对着门的方向。那娇俏的样子，看得沙发上的古斗罗一阵好笑。一名儒雅的中年人在

0: 不在家呢。
1: 宁风致看着女儿气鼓鼓的样子，心中不由得一阵怜惜，先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就想搂过女儿，谁知道却被宁荣荣一个转身躲了开去。没有搂住女儿，宁风致不禁一惊。他虽然是辅助系魂师，但高达70多级的庞大魂力对宁风致的身体也有着极强的改造。他是魂圣啊，比普通人要强得多了。宁荣荣继承了他的武魂，也是辅助系。此时虽然宁风致只是随手一搂，但速度不慢，居然会被女儿如此轻松地躲过。宁荣荣可不知道父亲在吃惊，直接跑向了那白衣老者身边，扑入他怀中。
0: 剑爷爷，剑爷爷，人家想死你了。
1: 与亲人久别重逢，宁荣荣毕竟还是个小女孩，激动之下顿时哭了出来。白衣老者赶忙疼惜地搂着她，
2: 乖，荣荣，你可算回来了，剑爷爷也想你啊，想得不得了。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你骨头爷爷那个老不死的。
1: 宁荣荣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
0: 可是刚才骨头爷爷跟我说，他比你想我想的要多一点点。
2: 你听他放屁呢？
1: 白衣老者一点都不给枯槁老者面子，
2: 明明是剑爷爷想你更多一点。你才放屁！
1: 枯槁老者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恐怖的身高足足接近2米5啊，再加上沙哑的声音，看上去更加恐怖。
2: 你个老不死的，不服气啊，走，找地方单挑去。
1: 白衣老者挺起胸膛，毫不畏惧地瞪着对方。
2: 好了好了，剑叔、古叔，你们二位都打了一辈子，蓉蓉刚回来，今天就算了吧。
1: 宁风致实在是有些无奈地看着面前的两位老人。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同时哼了一声，谁也不看对方了，目光都落在了宁荣荣身上。
3: 宁荣荣大眼睛滴溜溜一转，
0: 我有办法证明两位爷爷谁更想我。
3: 宁风致一拍自己的额头，心想，
4: 小魔女毕竟是小魔女，一回来这家里就热闹了。
3: 他忍不住说，
4: 荣荣，别乱说话。
3: 宁荣荣冲父亲吐了吐舌头，他显然是一点都不怕爸爸，不然他也不会有小魔女的称号了。
0: 你都不想我，还不让两位爷爷想我啊？人家大老远的跑回来，你却不在家。两位爷爷，这样吧，你们都送蓉蓉一件礼物，谁的礼物蓉蓉更喜欢，就是谁想蓉蓉多一点。
4: 这
3: 两个老者对视一眼，心中同时想到，
4: 怎么又是这招啊？
3: 宁风致忍着笑。
4: 好了，蓉蓉，快过来，让爸爸看看。谁说爸爸不想你啊？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礼物，要是你再不乖乖听话，礼物可就没有了。
0: 礼物啊？是什么？
3: 一听到礼物二字，宁荣荣明显被勾起了兴趣，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父亲面前。宁风致不动声色地抬手向女儿搂去，可谁知道宁荣荣身体又是一转，依旧轻松地闪开了他的手，还撅起小嘴儿，
0: 先拿礼物来，不然不给抱。
3: 这一次惊讶的已经不只是宁风致了，两位老者也不禁吃惊地对视了一眼。由于七宝琉璃塔的特殊性，哪怕是封号斗罗也无法看出宁荣荣的魂力是多少。宁风致心中一动，问道，
4: 荣荣，你先告诉爸爸你的魂力是多少级了，要是有进步的话，爸爸才能给你礼物。
3: 一听父亲问起自己的魂力，宁荣荣顿时得意起来。
0: 我魂力长得也不算太多吧，就马马虎虎的长了10级。
4: 要业精于勤，

0: 等等，你说什么？多少？
1: 宁风致对自己的女儿太熟悉了，从小到大，宁荣荣最讨厌的就是修炼。虽然天赋奇佳，可总是被逼着才会练一会儿，还要有各种好处。当他意识到宁荣荣说的是十级时，脸上已经是一片不信之色。宁荣荣眨了眨眼睛，很是无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2: 我说十级啊，确实少了点，不过我会努力的。
1: 宁风致的声音略微有些变了。
0: 十级？你走的时候是二十七级，那这么说，现在已经是三十七级了。你不会骗爸爸吧？
2: 坏爸爸，坏爸爸，不相信人家。蓉蓉虽然以前调皮了一些，但从来都不说谎的。不信，可以让两位爷爷看看。
0: 说着，宁荣荣直接跑到白衣老者面前，把自己的小手伸了过去。白衣老者握住宁荣荣的手，片刻之后，脸上已经是一片惊奇之色。风致，没错，荣荣的魂力是到了三十七级，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够在一年之内将魂力提升十级的。就算是当初那个被誉为最年轻的封号斗罗的小子也不行。难道我们家蓉蓉真的是个天才？还是说那个史莱克学院真有这么厉害？宁蓉蓉好奇说。
2: 哎，剑爷爷，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史莱克学院？
0: 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可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你的行踪一直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中。宁风致此时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魂师的修炼过程怎样，他与面前的两位家族客卿都再清楚不过。一名魂师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必须稳步前进，一旦过于急躁，立刻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在魂师界也有一种邪门的修炼方法，以自身的生命力为代价，换取实力更快的提升。宁风致绝对不希望女儿是在史莱克学院学会了这种修炼方法，如果是那样。想到这里，宁风致眼中已经流露出了肃杀之气。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显然也想到了这个可能，两人的脸色同时沉了下来。宁荣荣看看面前的两位爷爷，再看看父亲，有些莫名其妙。
2: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
0: 宁风致站起身，走到女儿面前。蓉蓉，你立刻把这一年来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所有情况说一遍，不能有任何遗漏。爸爸要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提升得这么快。如果女儿真的修炼了那邪恶的法门，也毕竟只是一年的时间。他作为辅助系魂师的泰斗，说不定还有办法能够挽回。宁荣荣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
2: 爸爸，你没事吧？人家不好好修炼，你说我懒惰，人家现在提升了这么多魂力，你怎么又紧张起来了？
0: 爸爸是怕你误入歧途。爸爸没用和你开玩笑，赶快把你修炼的过程告诉我。宁荣荣平时虽然不怕父亲，但一旦宁风致认真起来，他还是有些怕的。
2: 当初我偷偷跑到史莱克学院，加入学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最弱的一个。
0: 当下，宁荣荣从自己进入史莱克学院时开始说起，讲述着自己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过程，对于他们史莱克七怪也简单地描述了几句。当宁荣荣说到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在开始时对他的排斥时，一旁的枯槁老者忍不住说道：
3: 荣荣，你没搞错吧？那里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孩子都比你强。
2: 嘿，就知道你们不信。我们弗兰德院长有句名言，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他叫我们小怪物呢。
0: 白衣老者听罢说：“哦，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你们这些小家伙还真都是小怪物了。史莱克学院果然名不虚传，可就算如此，我也不相信他能教导的你在一年之内魂力提升十级之多。
2: 哎呀，你们听我说呀。
0: 宁荣荣又把接下来大师来到史莱克学院对他们进行集训的过程说了出来。听着宁荣荣的描述，宁风致和两名老者渐渐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同时也不禁暗暗钦佩。宁荣荣一直说到进入新史莱克学院修炼。
2: 两个月前，我突破了30级之后，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获得了自己的第3个魂环。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9: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节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8: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0: 音乐是速度，
1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0: 是角度，
12: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10: 亦是态度，
13: 云不完啊，云又完啊，这盛世每一天，
8: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0: 欢迎进入
14: 潮流最前线。
9: 在今天这一时段的潮流最前线，将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也希望两岸的听友能随着流行的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葛东奇演唱的一首《旋逆》。

这首《不露声色》来自远方吹来的一阵清幽之风，不禁有种惹人悲愁的感觉。这是来自 Jam 的《不露声色》，也是一首两岸听友非常喜欢的、非常文艺的歌曲。接下来送出的歌曲《粉色星球》。

听过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时间、自我、情感和记忆的多重思考，鼓励人们珍惜当下，勇敢地表达自己，同时也不忘对过去的反思和怀念。接下来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由卢卓文演唱的一首《New Girl》，一并送出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这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治愈了无数正在赶路的年轻人。清亮辽阔的嗓音带着温柔又坚定的力量，不只是浪漫的情愫，更是一份对理想滚烫的向往。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过的是由汪苏泷翻唱的一首《爱呀爱呀》，这个版本唱出了这样的感觉，那就是爱情中让人等待的是错的，没有大声回答，没有让对方听见也不太好。所谓爱，就是要立刻把自己的全部情感献上。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主题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林达浪和 H3R3 共同演唱的《还是会想你》。

这是一首王一航演唱的《春春和夏夏》，这是一首充满了画面感的作品，生动地描写出了自己和好朋友的生活日常。这些场景可能是碎片化的，又或者是平凡的，但却被一种踏实的幸福感包围。具有节奏感的爵士曲风，随性地搭配流行说唱的元素，让简单快乐充盈耳边。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泗水的《王子传奇之寻找消失的公主》。

想要守护公主一辈子，他们愿意一直生活在这片森林里，一直生活在这里。即使时光飞快的流逝，但王子对公主的爱，从开始的那。

听过的是来自王鹤爷演唱的《爱就一个字》。提到这首歌，可能会想起年轻时候王子一般的张信哲。那如果听到王鹤爷这个版本呢，不难发现在音乐上，他的声音也像是已经经历过千山万水之后，再回头看前尘往事的感觉。经典的老歌能以这样的形式被重新的演绎，也是非常有特点。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有些》。

来自严仁中演唱的《有些》，他独特的颗粒感嗓音辨识度极高，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嗓音响起，好似夜深时分低低的耳语摩挲听者的耳膜，独特的咬字方式和缓慢的曲调交织，酸涩的氛围渐渐的蔓延。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一首由法兰演唱的变形记，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也有飞。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4: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就为你甄选一组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现在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秉承了他过往的治愈、温暖、接地气的曲风，一起来欣赏。

我遇不到深沉而热烈的爱，所以我觉得独自走会更有意思。梁咏琪的这首《灰姑娘》唱出了高质量的单身生活，其实要比卑微的爱情好太多。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李宗盛的《没有人知道》。

来自许嵩的《乌鸦》，唱出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被理解的部分，那是我们的暗哑的光，渴望被理解却总是被误解。没关系，做自己就好，不要再执着于别人的理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接下来听到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

虽然这首《当你孤单会想起谁》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演唱过，也相信很多人非常喜欢张栋梁的这个版本，他唱出了那种思念成伤的感觉。这首歌也确实承载了每个人不同的故事，每每回忆或许已经大于歌曲的本身的意义了。接下来听到辛晓琪《两两相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是来自 Aga 江海家的圆，这首歌唱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呢？因为它的脚在走，心不变。我们什么时候不能圆梦？因为我们的心不定，脚不动。值得一提的是，这首圆的英文版的 demo 是叫 Wonderful You， 后来无数的翻唱达人都翻唱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在网络上也累积了超过一亿次的点击。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主题，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接下来听到童安格《生命过客》。

听过的是来自孙燕姿的180度，整首歌伴随着海浪的声音，很有画面感。伴随着轻快的民谣吉他，孙燕姿在随性地念着心情，有点像是抱怨，却丝毫听不出生气的语气，反而让人听到的是放手的洒脱。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接下来送出时光胶囊的你。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台湾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刚刚听过的这首叫《天涯有蔷薇》，唱出了非常唯美虚拟的场景。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首非常有记忆感的歌曲，来自励志敏的《朋友的心》。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最后来送出的是《冲出你的窗口》，来自朴树的演唱。这首歌和《生如夏花》的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却更有画面感。相信你每听一遍，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希望，有忧伤，也有思考。今天送出的是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陪你聆听两岸经典。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0: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4: 两岸开讲，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7: 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塞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9: 爱爱转爱转乌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0: 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1: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0: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
1: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0: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
8: 流行乐歌单，
0: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0: 拢总有啦，
0: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1: 有菜又有料，
12: 剩饭有蜜桃，
1: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0: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大家好，我是王来，请到电台关注带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山内来一个理发师，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特古是在江苏徐州来制作的。28天安怎好做重型的坦克特古呢？你也在单节当中到底来关注。有法到三天单元来关注到三馆车位来规则是尘土，我的车位是不是当我来做主呢？我看也提出相关的法律的举措，表示说不是这样，你也在单节当中具体来听。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咱厝人的单元，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在伫今仔日的咱厝人，咱们来听的是在伫山内有一位理发师伊的故事。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2: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3: 几个弯上去，17、18个弯呢、啊。
2: 对面有个车过来。只能倒车了。
1: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2: 我们快到了吗？
3: 还没有，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2: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1: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2: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4: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2: 开了这么久啊。
1: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5: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1: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5: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6: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
5: 哦哟，刘海那么长，
6: 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1: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6: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1: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6: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1: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6: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方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6: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6: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剪

0: 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的。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的，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要。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5: 哦，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

0: 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1: 好的。
0: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1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再来，虎叔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2: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2: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4: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5: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4: 100个人，
0: 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0: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最近的特伦多上盖馆的一部电影，叫做《欢迎来龙参馆》。片中呢，各多欢馆的这个组建的探险相关的家，比如讲增加车顶顶关注德国呢，也是刷屏居民圈。加德国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间民营科技企业也受到关注。所以讲，加安怎是在第28天内面高效完成的，咱得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电影《欢迎来龙参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3: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参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2: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3: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2: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3: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2: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4: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啊，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2: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参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3: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

0: 出征立交翘楚架，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继续带着咱厝内单元来关注着第六个段呢，是持续来深耕电影界的多元业态融合的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建构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咱到底对的记者来了解。
1: 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2: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5: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6: 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7: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是眼泪止不住的有一点，尤其到后面救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6: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

0: 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的。
0: 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5亿元，武汉市位列全国城市票房排行榜第九名。
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观影市民李巧莹：
4: 我觉得非常的新奇，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给你送吃的，然后氛围也特别好。出来以后，旁边有很多舞台啊，还有很多演员，还有很多道具，搞得都很漂亮。
2: 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5: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再来关注到住伫河北石家庄的静定关礁，一个用国富景区进行开放有40周年时间，作为一个完整来表现讲一个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会当讲近年来也是不断的推展出新，小说推出一系列，比如讲用绿色、参乌色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来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也持续有新活力，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4: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林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5: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嘛，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4: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多年来来自海内外的上千万游客在这里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博大精深的红楼文化。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6: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建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4: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7: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4: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节目中通过巧妙的设计，随机邀请游客参与其中，被挑中的游客充满惊喜，没被挑中的游客也看得不亦乐乎。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6: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八座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有法到三更的单元来关注着，业主呢是开钱来买这个有三观的车位，是不是当安怎利用？得安怎利用呢？肯定有人讲是安尼啊，因为我有三观，我做主，爱安怎用安怎用。不离个呢，最近通过一个法律的案例，会当了解着讲，这个三观的车位不是讲你当个凊彩用的。上海市滨塘区人民法院最近呢，也是审结这个案件。具体其中是按怎来审理的，咱就到底的记者来了解。
1: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京告诉记者，
2: 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2: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1: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3: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3: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4: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1: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4: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 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阿祖。
2: 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请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到有效降低航空维修的企业成本。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来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险维修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意见。再来关注到浙江的重庆，这个古阿克核实的订单是爆单，高雄的出口订单显著是排到十二家。再来关注到融合家园，一位台青但必须的故事，客家人无论走到哪位，拢袂记袂记家己的根。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咱国家头一版的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是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的基准加紧的建构，数字中国地图到底是安怎要较精准？咱也伫待接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祖行玻璃灾谈馆，来关注的胸部保定高的保本，来对关发布公关屋促进航空保险维修各这种发展的相关意见。其中也提出说啊，加大航空保险维修的支持力度，支持航空保险维修一旦恭喜各这种发展。到底来听报道。
1: 手机、电脑、电视、冰箱，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在损坏后能够快速找到维修点，但是民航客机这样的大型机器老化破损后的维修过程复杂得多，大多需要依托进口备件检修翻新循环复用，也由此催生了体量巨大前景广阔的保税维修蓝海市场。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 12% 的项目数贡献了 85% 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
2: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支持开展航空保税维修，有利于保障民航运输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发布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等。黄林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三点创新，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
2: 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意见还要求各单位要将航空保税维修作为一项重要开放政策加快推动，结合实际做好落实。各个相关航空保税维修企业要不断优化维修能力布局，加强新技术使用和工程维修能力建设，提升维修工作质量，确保维修业务的合规性。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继续回到祖先玻璃灾单馆，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来关注到济南黄江路的红河隧道进行通车。表示讲，世界上界大直径的水下盾构即个隧道正式投入使用。为即开始，来往的车辆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会当穿越黄河。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 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单动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地区，是国内首条穿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穿黄隧道当中尚属首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4: 单动双层布置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资源，盾构一次掘进即可实现双向通行，综合投资节约显著。不仅如此，隧道内部净高达到4.2米，可满足通行、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等要求，极大提高黄河南北两岸通行能力。
3: 据中铁十四局集团黄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管片技术工程师马凯介绍，承担此次掘进任务的山河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7.5米，是当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由于黄河济南段是典型的地上悬河，河床高出南岸城区地面5米左右，黄河之下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山河号盾构机应用大开口滤带压复合型刀盘，装配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搭载五官一脑智能化装备系统，构建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
5: 隧道管片外径16.8米，是目前世界直径最大、厚度最厚、单环分块最多的水下盾构管片。针对超大直径管片的结构强度、抗渗耐久性能和成型精度的严苛标准，我们研发了第五代超大直径盾构管片绿色智能生产线，实现了从钢筋加工、模具准备、混凝土灌注、蒸汽养护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少人化作业。针对特大断面管片上浮技术难题，项目团队应用同步双叶注浆技术，管片和地层间10多秒集成胶凝状，短短30分钟就能形成早期强度，为管片穿上了一件坚固的金钟罩。
3: 针对泥浆处理难题，施工团队创新工艺，实现泥浆高效处理，每日泥浆处理效率提高50%。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项目副经理赵大伯：
6: 我们研发应用的金刚石刀具、碎石机、双管路液压采石装置等，破解钙质结合等不良地质带来的施工难题，黄河下首次实现全程3.3公里连续掘进不换刀，保证了盾构机高效掘进。
3: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九曲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了地下隧道，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机电装修项目工程部部长吴延强：
7: 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洗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并引入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和激光避障雷达等全套智能设备，集成视频监控、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替代人工模式。此外，消防系统升级为 AI 图形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
3: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通车后，将会进一步促进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高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昨天玻璃在当官来关注的海瓜消费市场，今天要迎来这个秋冬季消费旺季。在地浙江的重庆，一间专门的生产牛仔裤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专线生产，而且现主席企业的生产排单已经排到今年的十二月份。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3: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2: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4: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2: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4: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也是集中来推出一批便民利器的服务举措。到达现主席，比如讲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等16条举措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甲群众来办税交费带来真多利便，要较多新的体验。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两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4: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人工作息，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我们征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3: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一对一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5: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一对一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3: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6: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0: 资讯玻璃仔，甲北港来转向福建省南平市的建阳区，现主席正对利用无人机进行刮灰授粉，增大提管作业的效率，实现十九水稻呢，一旦公司最近专程机械化。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建阳区书坊乡书坊村，成片的杂交水稻制种田长势喜人，副本母本水稻分行规整，绿意盎然。搭载着专业赶粉装置的农用无人机，在副本水稻种植行上方匀速穿梭，扰动稻穗，扬起花粉，让细小的花粉均匀飘洒，散落在母本稻穗上。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义，
2: 就模拟现在人工的拉粉或者是拉竹杆这种方式，我们增加了震动，增加了辅助气力，把副本的这个通过震动以后，花粉能够尽可能多的散落下来。然后通过风扩散到模本上去，提高它的这个授粉力和结实力。
1: 据了解，赶花授粉是杂交水稻制种最关键也是最耗费人力的核心工序。目前在国内水稻种植生产中，仍然高度依赖人工拉绳、晃动稻株等传统方式，存在劳动强度大、作业窗口期短、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无人机赶粉，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机械化生产效率。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义，
2: 这样子呢，这个无人机一个是替代了人工，第二个呢也充分利用了我们这个空中的动力平台，第三个呢就是刚好可以通过遥控，人不下地作业。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永和港单馆，来关注到一位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子弟陈碧穗，伊是抱着梦想来到北京求学，佮因为回台政策东风呢，会当讲是扎根福建来就业发展。伫看来客家文化当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行到哪位，客家人拢袂记袂记家己的根。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大家好，我是陈柏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好，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宗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3: 在台青陈柏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柏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4: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柏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柏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4: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啊。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3: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柏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4: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刚强精神，应景精神。应景呢，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固执，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勇于去开创，勇于去突破。我们客家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离开家，而是为了把家带到更远的地方。
3: 福建先行先试，在大陆率先开放事业单位岗位，招收台湾高校毕业生，为台青来闽就业发展打开全新通道。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陈柏瑞顺利入职福州市皮肤病房志愿。作为两岸青年创业融合导师，陈柏瑞致力于帮助更多台湾青年医者投身大陆发展大潮，以医者初心书写两岸同心同行的融合故事。
4: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到大陆来看一看。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3: 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主联主管部是正式发布讲，咱国家头一版福建全部入对国土的国家级集合基准的这个影像， 也为受理中国建设提供上个坚实的时空硕果之情，让到顶地的记者来了解。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庭家做不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3: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3: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5: 三四，
4: 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